0: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1: 987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987 morning call，
0: 往事知多少。
2: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当地时间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2号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实现畅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截至2号12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外交部发言人2号表示，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已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5名 DNA 鉴定专家随即抵达，协助尼方开展工作。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号18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已致1204人遇难，另有约4216人失联。再来关注资讯，近日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国家医保局2号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岳普玉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号发布提醒，9月15号起，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30天免签，取消此前泰国方面向包括中国在内的91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单方面停留期60日免签政策。北京时间2号凌晨，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新一轮的打击，伊朗南部多地发生爆炸。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的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严重伤亡。当地时间1号，秘鲁外交部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秘鲁外交部还表示，为保护两国国民利益，此次断交不意味着同时断绝领事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号20时至3号20时，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台湾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号20时至3号20时，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今天是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铭记抗战历史，赓续红色血脉。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再来关注一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了。目前观测到满房线由东向西210国道拥堵 1.04 公里，杜甫川南路由西向东杜甫川六桥附近拥堵320米，满房线由西向东210国道附近拥堵412米，杨家湾路由北向南枣园路至210国道拥堵539米，惠泽路由西向南红化路至杜甫川六桥拥堵276米，东滨路由北向东东关大街至长青路拥堵509米，川松路由南向北拥堵396米，龙湾隧道由西向东拥堵561米，包南线由南向北黄河湾路至沿河南路拥堵960米，缓行519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接着共同分享到的早安金曲，来自蓝心雨《夏天的风》。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皮里茶季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3: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4: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3: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2: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3: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5: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这适合咱们，
6: 来天天快乐。
7: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8: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9: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融媒晨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晨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出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欢迎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相信呢这段时间大家一直也都在关注有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的这个灾害，真的让人会觉得特别的痛心。那目前呢这个灾后的救援工作也正在展开当中，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在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呢，距离灾区最近的尼龙镇上有很多居民和商户都自发行动起来，搭建临时的志愿服务点，发放免费的物资，提供住宿，用自己的能力和方式为救援尽一份力。物资免费供应，店铺通宵不关，用自家板材赶制16张简易的床铺。那么自从灾害发生的那一刻起呢，吉隆镇上的一家建材店的灯光就再没有熄灭过。吉隆镇的商户曾勇说，也没想其他的，只知道啊，救灾肯定有需要，我们有啥就供啥，晚上也是通宵营业。曾勇是四川资阳人，在吉隆镇经营着一家建材店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8月26号上午，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他的建材店不仅第一时间将店门是24小时敞开，还将门店的2楼全部腾出，为救援人员搭起了一个临时的家。26号当晚，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源源不断的汇聚，店里的所有人也都动了起来。他们用自家的板材赶制出了16张简易的床铺，又紧急采购被褥，忙了6-7个钟头，硬是把2楼的办公区改造成了一处合适歇脚的地方。有人说啊，这些救援人员他们的时间不定，有的回来很晚，也有可能随时回来，所以呢店里的灯就始终亮着。连日来，这间小小的建材店里陆续迎来了应急保障人员、施工工人、物资运输司机，无论他们回来多晚，曾勇始终把灯亮着，默默守护，静静等待。在吉隆镇的街头呢，还有随处可见的临时搭起的志愿服务点，24小时开放，为救援人员和群众提供各类物资。吉隆镇的商户蚂蚁牙黑就说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他说，我在这儿待了30多年，

早就已经是我的半个故乡，能帮一点算一点，尽自己的一份心意。我们看到在这座小镇，每一个普通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和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并肩同行，守护这座朝夕谋生的小城，朝夕相处的同胞。我们要为这份温暖点赞。灾难面前，守望相助就是最暖的光。店铺里亮起的灯，照见的是人心向善，折射的也是整个社会同舟共济的力量。11:06，我们也欢迎各位能够将你身边的看到过的、听到过的一些感人的故事分享给我们。微信订阅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直接编辑文字的方式发送就可以了。另外你有想听的歌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点播互动分享，直接编辑歌曲的名称发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焦麦琪，今天也想见到你。

0: 北京时间的11:32，欢迎各位继续的留守，继续收听。来到半点，那我们也共同跟各位刷新一下半点的最新路况。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目前呢，我们看到南大街由北向南，从南关大街到市场沟路拥堵945米；满房线由东向西，J210附近的拥堵636米，缓行77米；姚店路由东向西，从J341到满房线，缓行343米。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路况依旧拜托给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呢可以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

0: 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1: 小红花，
0: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八旬老人雨天摔倒在地，如果是你碰到了，服还是不服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这个有关于服不服的故事啊。8月23号下午，江西省吉安县油田镇突遭暴雨，一名老人呢摔倒在了乡间道路旁。只见老人浑身湿透，多次试图起身，却在泥泞当中多次滑倒。这个时候呢，一辆小轿车驶过老人大约30米，却突然减速停车。这呢是宽带维修员周东宝第一次折返。周东宝今年50岁，当天呢他刚刚完成工作驱车返回，雨中呢当他经过这个黄塘村村口的时候，就突然瞥见路边隐约的好像有一个侧卧的身影。车子驶过去大约30米之后呢，周东宝还是松开了油门停下了车，因为他就看到这个后视镜当中那个轮廓越来越小，就觉得心里面越来越不踏实。下车之后，周东宝快速上前，这才看清摔倒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他浑身湿透，双手拽着草根想要站起来，但是呢却在泥泞当中一次次滑倒，嘴唇也冻得发紫。看到这个情景呢，周东宝确认老人的意识清醒之后，就赶快把他扶了起来。老人说自己还能走路，他就嘱咐了几句准备离开了。但是重新发动车子之后呢，他又迟迟踩不下这个油门，就想着说年纪这么大的老人家刚刚在雨天里摔过跤，还是有点不放心。周东宝犹豫片刻，第二次折返找到老人。这一次呢，他问清了老人的住址，在 1.5 公里外的安下村。随后呢，周东宝小心地把老人扶上车，送他回家。返程的路上呢，他也打趣地问老人说我是不是好人呐？老人肯定地回答道，好人。到了家门口呢，周东宝亲眼看着老人掏出钥匙开了门进去，这才安心地离开。事后得知老人姓罗，今年已经88岁了，当天呢独自外出，结果遇到了下大雨，因为路滑摔倒在路边。那第二天经过检查确认身体没有大碍。老人的儿子罗先生得知事情的经过之后也非常感慨啊，一般呢可能有一些人看到老人摔倒怕麻烦不敢扶，但是宝哥不仅扶了，还坚持送到家里，真是大好人。罗先生还发来了红包致谢，但是被周东宝婉拒了，只说了一句顺路的事儿，举手之劳而已。周东宝坦言啊，当时的心里也确实闪过一丝犹豫，扶了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但他也补充说，人不能因为害怕就不去做对的事情。

北京时间的11:51，这一时段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五月天的《知足》。又到了本周的周四时间啊，那很快呢也即将迎来我们今天中午的一个行车高峰时间段，提醒各位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如果有最新的路况，不要忘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共同来互动分享。我们的各档直播呢，也都会在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不间断的跟各位刷新和分享我们路面上的最新通行情况。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某镇初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秦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十家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4: 森林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目前，由于受到全球气候异常的影响，我国许多地区高温、干旱、大风和极端低温冻害天气增多，致使火险等级持续高居不下，森林防火形势非常。

0: 严峻。森林是绿色的宝库，是生态平衡的支柱，是我们健康生活环境的保护神。那么如果遇到森林火灾，我们应该怎样做呢？首先，遇上突发森林火灾，火势较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身边的水和土第一时间灭火。火势蔓延，应立即逃生避险，并迅速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报警，并尽可能准确报告起火方位、火场面积以及燃烧的植被种类。当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要保持头脑的清醒，并迅速向安全地带转移。不盲目选择方向，应选择火已经烧过或杂草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转移。不得不穿越火线时，可以用衣服蒙住头部，快速逆风冲越火线，切记顺风在火线前方逃跑。遭遇山火，不要向山顶方向逃生，因烟气会一直向上升，山火向山顶方向会扩散得更快。顺利逃离火山时，要注意到这些。顺利逃出火海后，别掉以轻心，要注意停留区域是否存在危险，特别防止蚊虫或蛇类、野兽的侵袭。结伴爬山的朋友应该互相查看一下大家是否都在，如果有人掉队，要及时向灭火救援人员求助。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色家园共同守护。
1: 请站稳扶好，
2: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3: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4: 请您付款。
2: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3: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 列车运行前方，
2: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3: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2: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5: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6: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5: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7: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2: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皆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3: 大学。
4: 来，北京时间12:0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嘿大学生来了，我是主播卢比，大家中午好。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当前南大街由北向南通行时间要大约26分钟。再来看到当前川口路段由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宝塔山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辽电路段由西向东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也是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那这一时间的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OK， 来到我们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我们将来聊一个话题啊，什么能够证明大学生真正成熟啊？证明大学生真正成熟的几个点，你觉得有什么？首先啊，关于这个真正的成熟，它其实无关乎年龄，而是一种心境的蜕变。判断大学生是否成熟，很大程度上是看他们的心理特征和精神境界，大家可以对应去看一看，看看自己究竟是成熟呢，还是在成长的路上。首先第一点，改变不了别人就改变自己。大学生懂得改变自己，这是成熟的重要表现啊！不可否认的是什么？很多事情是不可逆转的，很多人也不可改变，唯一可能改变的就是自己了啊！那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和经历不同，这也就决定了我们的性格，也塑造了我们的观念。当你不再要求别人，而是主动寻求改变，这其实就是走向成熟的开端。因为真正的强者，他从来不会抱怨环境，而是在认知和能力的范围内改变自己，使自己变得足够强大，也能够坦然接受所有的结果。那么大学生可以在哪些方面改变自己呢？首先第一点，不要试图左右别人的想法或者是选择啊。所有改变别人决策的努力都可能会让你遭到反噬，因为世事难料，人性难测啊。第二点，不要有太旺盛的分享欲和胜负欲啊，因为要避免口无遮拦，切忌交浅言深，别总以为你的观念一定是对的，求同存异，这才是一种大智慧啊。第三点呢，不要过度介入身边人的因果关系，有因必有果，有得必有失，想要跟身边的人维持关系，就别过多的参与啊别人的因果，要学会改变自己，这是你迈向成熟坚实的。这第一点啊，就是改变不了别人的就改变自己。我们来看第二点，第二点什么呢？拒绝精神内耗，接纳自己，能够接纳自己。大学生早日接纳自己，这是一份人间清醒啊。现在很多人都在被迫内卷，对不对？很多人都在被迫内卷，造成精神的内耗，进而呢循环往复，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啊。那这种内耗是极为浪费时间和精力的，也会让人逐步产生自我否定和怀疑，甚至是放弃自己。那跟高中截然不同啊，大学社交和人际交往呢是比较常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人际关系很容易让人内耗，没必要的接人待物会消耗自己。那么一个人成熟与否，他并不是不会犯错，而是能否啊热爱生活，取悦自己。你把世界和人生

想的太复杂，是因为你还没学会接纳自己。幸福的勇气这本书写到一句话，说是世界很简单，人生也是一样的，但是呢保持单纯却非常的困难，哪有平凡日常的无尽考验啊？因为哪里有无尽啊的考验。成年人的世界里边有很多的身不由己，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重新啊，要重视自己，要自我接纳。那无论何时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要保持一颗平常心，认真对待人生的每一天。所以拒绝精神内耗，要学会跟自己和解，也要放过自己啊，千万不要有，尤其是喜欢爱钻牛角尖的朋友啊，有的时候进去之后就不太容易出来了啊。如果觉得自己有钻牛角尖的这样的习惯，那要首先有看待自己的习惯，既然有这样的习惯，咱就避免钻牛角尖。来看第三点，做好情绪管理，要爱惜自己啊！大学生保持情绪稳定是善待自己的证明，那要做好情绪管理这件事情啊，它绝非易事，而且这是一个特别难能可贵的事情，说这是一生的课题也毫不夸张了。在大学就能够做到情绪稳定，这是走向成熟的关键。情绪起伏波动大，反复无常，寻求发泄，那这既是在伤害自己，也在无形当中影响别人，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那在大学宿舍晚上12点钟能听到隔壁宿舍的尖叫声，因为一局游戏鬼哭狼嚎甚至破防啊，类似的情绪起落损人不利己啊，也不可理喻。大学生处在青春洋溢活力四射的年纪，更应该朝气蓬勃，乐观积极。你像我们年纪轻轻，千万不要被负面情绪笼罩了，很多事情想开点，有些人主动远离，因为不值得啊。格列佛游记一书当中有写到，年岁极高的人仍然希望能再多活一天，把死亡看作是最痛苦的事儿，天性随时都在促使他躲避死亡啊！人还是要有点危机感的，不然你总想着躺平摆烂，你遇到一些烦心事儿，你要学会转移注意力。而读书是不错的选择，能够让自己的内心保持平静，但是记得先处理好情绪，再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改变、接纳和爱惜自己，这是大学生真正成熟的三个标志。走向成熟的过程或许很艰辛，但却是必经的一个过程，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那只有跟自己和解，你才能抵御人世间的一切。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

0: 是谁？
1: 我是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秦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来，半点回来，12:3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学生来了，我是主播陆碧。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看到滨河路游戏巷东通行时间2:40。歌唱路附近啊，游戏巷东的方向，南大街由北向南通行时间要大约25分钟。大街当前还是比较堵的。龙湾隧道由东向西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光庸大道游戏巷东当前桥沟路段，慢行526米。那以上路段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G。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啊。那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那下面的时间继续来说到啊，尤其是对于我们的大一新生，即将啊已经步入校门的所有的大一新生，大学4年，什么会决定你的层次？那如果说高考改变命运，那么大学其实就可以改变你的前途啊！大学4年可以拉开不少人的差距，也注定了所能抵达的高度。所以养成这样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点就是热爱阅读，有空一定要多读书。大学生培养阅读兴趣，它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相较于很多人，大学生对吧？啊，有钱有闲，只要想读，总有时间和精力看书。中学时代学业繁忙，我们总会绕着啊考试，对吧？应试。那大学毕业工作之后呢？你重心又放在工作上了。那如果你上大学没有沉迷于手机，而是愿意沉心静气的阅读，那么就恭喜你，你已经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你将拥有着更加饱满的思维。那很多人在大学无所适从，感到焦虑和迷茫，也有人瞎忙。

0: 郑初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
2: 银行。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

0: 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0: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3: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0: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所以呢，对于 Mega 来说，虽然它的车头有争议，它的车身有争议，但是正是这样的争议啊，也凸显了它的独特性。你像过去在面对过去两年的争议，他们全新一代的 Mega Home 仍然是选择做自己，这一点其实也是要给，也是要给我们的理想要点个赞的。OK， 为理想点赞啊！来，下面的时间

0: 而且还车的时候违章押金是不会马上解冻的，所以手头比较紧的朋友租车前最好慎重考虑啊，最好慎重考虑。简单来说，你开车产生的违章平台可能要一周以后才能够收到，再加上后续的确认和处理，违章押金大概要一个月，大概是一个月才会退给你。所以可以参考他们官网，其实都会写，如果没有违章的话，违章押金将会在还车后的30天才可以解冻。另外，如果你的芝麻信用分足够高，不用违章押金也是可以租车的。就比如说你像某嗨租车的官网就规定了，芝麻信用分在550分以上的用户是可以申请免交车辆押金以及违章押金的双免服务的。然后是第三点，就是确认订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买附加险啊。其实参考神州和易嗨啊这些租车公司的规定啊，就是基础保险中的三者险的额度只有20万，那万一真的不小心撞到别人，有可能是不够赔的啊。那伤残赔偿金是根据伤残等级按照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啊，自裁定之日起20年计算。比如说哎，你在上海撞到了人，按照上海的2025年人均可支配91987来说的话啊，如果说出了事故造成五级伤残，你大概要赔多少钱？你要赔1,839,740元，你要赔100多万。这个数字看起来是不是特别吓人？对，是很吓人啊。所以为了避免一撞回到解放前，首先第一点就是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啊注意力集中。另外呢，保额最高附加险是最好的一个选择，所以最好选上。毕竟三者险是要陪别人用的，所以在租车前呢一定要把这个一定要买上啊。来，这是租车前的一个准备啊。那取车时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就取车时要注意检查车况，并且要拍照留底，因为是租的车子嘛，也有可能有划痕或者是坏的。那如果说你租车前你不仔细观察，还车的时候才查出来，那就只能自己出钱修了。就算是现在的普通修理店，你像喷漆每平米的话也得个200-300吧，你如果去 4S 店每平米上千块，那这都是基本，对吧？而且补漆一般都要补整个面，就比如说咱门上面有一条划痕，那就要整个门重新去做，费用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取车的时候呢，最好和工作人员一起绕一圈，最好是能打开车门到车内也检查一下。尤其注意保险杠下沿轮毂边上的一条门槛、后视镜这些位置，它们是容易擦碰但又很容易被忽视。如果当时检查出来了划痕或者是损害，除了要告知工作人员，自己也要拍照留证，以免还车的时候再发生纠纷。当然，有的小伙伴也提到了，有的时候从外表上看车子确实没有什么划痕，但是一打开车门就可以看到各种垃圾，甚至连后视镜都不见了啊！那这点怎么办？那如果验车的时候你没查出来，平台是有可能让你事后赔钱的。不碰到还好，碰到了谁都要郁闷，对吧？所以之前啊，我们的这个检查一定要细致细致再细致。那么用车时要注意什么呢？以及还车时要注意些什么？马上要进入半点的广告跳播，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

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0: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
1: 来啦！
0: 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继续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后半段的时间来说一说关于租车的那点事儿，在用车时候要注意些什么，以及这个还车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首先用车的时候啊，就是车子咱到手了，你先不要着急启动出发啊，不要着急启动出发，你先熟悉和掌握车辆的操控性、稳定性和制动的方向性、通过性这些行为，这是行车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好比我们平时穿都是平底鞋、运动鞋，我不让你穿高跟鞋，对吧？你不适应，对吧？所以的话，不适应的话，一步也难走，还可能崴脚。所以车子到手之后，最好是先找一段空旷的路，稍微先试一试。试一试什么呢？这个加速啊，大概有多猛？刹车大概有多灵？还有这个打个方向，弯过去多少等等等等啊。紧接着再熟悉一下灯光、雨刷这些按钮在哪里，以免用到的时候再着急去找，手忙脚乱的行车也不安全。然后就是一旦发生事故，记得及时要给租车公司打电话啊。我们去参考一下某嗨和某神州啊，某州的规定，就是如果发生了事故，除了建议马上报警之外呢，都要求立刻联系租车客服。一方面很多人都没处理事故的经验，是需要客服临时指导的，另一方面呢，如果租车公司不知道出过事故，是会影响保险赔付的。所以呢，出了事故一定不要隐瞒，马上联系交警和租车公司，争取把事情妥善处理掉。那至于赔偿，你都买过附加险了，那赔偿就是保险的事情，这一点不需要担心啊。还有呢，在还车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啊？这一点，还车的时候首先要注意时间，避免延迟啊，或者是提前还车。延迟是不会扣钱的，这一点很好理解啊，延迟会扣钱，这一点很好理解，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提前还车有可能还要付你没开过时间的钱。哼，就比如说啊，某州公司租车就有规定，就是提前还车的话会按照24小时整倍数部分按天收取费用。如果说是第二天的4小时内，按照实施金额去算这4小时的钱，那超过4小时呢就要付整天的钱了。假设你1号早上8点租的车，租了2天，结果2号早上8点就要还车了。那么你付了1号这天的钱之后呢，在2号12点前的这4个小时，还要按照实时金额去付这4小时的钱。要是过了2号的12点，那就需要按照整天来付钱啊。最后一件事，就是还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子的油量，只能多不能少。油量如果说比取车时候多，那租车公司有可能会把钱退回来；但是如果说比取车时候少，那一定会收你加油服务费和燃油差价，是非常不划算的啊。还是参考租车网规定，还车的时候呢。还车是如果油量少于取车时的油量，用户呢

当日的油价补足油费，啊，并且要收取一个加油服务费。OK， 以上呢就是开车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希望大家在租车的时候啊，这些小知识都能够帮助到大家。那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管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

0: 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

0: 乘官船渡河。
1: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0: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1: 这是为何？
0: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1: 啊，
2: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5: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他是最美女孩何月。
4: 他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他是李俊峰。
5: 他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他是刘洪安。
4: 他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5: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北京时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那非常开心能够在下午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电波当中啊。第一个时间段还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我们的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来看到此时此刻满房线由西向南拥堵477米，龙安隧道此时此刻缓行91米，南大街呢在这个时间段拥堵489米，枣园路由西向东目前呢缓行366米，满房线由东向西从李渠路到沿河北路缓行69米。那么途经到以上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啊，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那当然更多路面突发的状况还是要拜托给在这个时间段行驶在道路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了，我们的热线2820987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话，您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即将让我们进入到的就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耳朵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14:05，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版音乐岛。那非常开心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

思，中期的神情和语气，无情暗语。你一心中有此，我叫你用。

这首歌真的太经典了，来自谢霆锋的玉蝴蝶啊。也不知道这首歌勾起了多少人青春的一个回忆。那近期也是看到谢霆锋的这个演唱会，粉丝还是那么多，感觉他真的是不老男神，越上年纪好像越有味道的。

那个西北凉州的村庄，它也许不繁华，也许被时间遗忘，但那里有我们最初的模样。在初秋的午后听这首歌，读这本书，你会想起那个送你出发的人和那个永远等着你回去的地方。

0: 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0: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1: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0: 遇见你，
1: 遇见你，
0: 真好。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33，来看此刻的路况。当前的南大街由北向南，南宽大街到礼堂巷呢有530米的拥堵，北大街由北向南抗大北向到中心街当前缓行200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呢当前缓行246米，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延州文化馆，来说一件让咱延安人骄傲的事儿。
1: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2: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1: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2: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3: 延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0: 在前几天呢，8月29日，陕西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呢在榆林开幕了，这是一场各路技能高手同台竞技的盛会。而在众多展演项目中呢，有一位来自咱们延安的绝活格外亮眼，就是鞍赛剪纸。

那在安塞剪纸展位前呢，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艺人们一边唱《剪纸姑娘》，一边呢运剪创作啊，剪刀在纸上游走，花鸟鱼虫人物故事跃然而出，边唱边剪这种独特的形式，把陕北民歌与剪纸艺术融合在一起，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拍照。安塞妇女手工艺品协会会长陈连连说呢，她每一次都唱《剪纸姑娘》，都是在边剪边唱，通过这种形式呢，让更多人了解安塞，了解安塞剪纸，同时呢，起到了推广宣传的作用。啊，他们呢想让安塞剪纸师这块的品牌呢，成为全国知名的劳务品牌。

这样一个建设，让老手艺呢转化为就业创业的硬本领。自安赛剪纸师劳务品牌创建以来呢，累计培训的达了5500人次啊，间接的也带动了10000余人的创业就业。剪纸呢，不再只是贴在窗上的窗花，而是实实在在的增收门路。从劳动妇女的炕头到国家级职业技能大赛的舞台，从一把剪刀养活一家人的生计，到带动上万人就业的大产业，安赛剪纸呢走过了很长的路。那这条路呢，是手艺人的坚守，更是延安非遗从传承走向发展的生动证据。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将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们都知道安塞剪纸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安塞呢，上至80岁的老人，下至几岁的娃娃，几乎呢人人都会剪几刀。但是安塞呢不止步于非遗传承，更在推动非遗产业化。那近几年呢，安塞持续推动传统非遗活动啊，活化传承与劳务品牌的

好的，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一曲来自白小白的《我爱你不问归期》。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从陈建新的《等一个人回来》出发，在文字里感受了游子与故土之间那份割舍不断的血脉，又一起见证了安塞剪纸在省职业技能大赛上的惊艳亮相，在剪刀与红纸的交错中看见了非遗技艺的坚守与传承。九月的延安，苹果正在变红，剪纸正在走出窑洞，也愿我们都能带着对故乡给予的底气去往更远的地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流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0: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0: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0: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0: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6:04，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南大街目前车流量大，原因是因为这个路段还在维修当中。今天已经周四了，明天就要周五了，不知不觉这个小朋友们上课已经一周了，孩子们适应吗？这几天的早高峰是不是要比以往来的猛烈一点点呢？明天是周五，大家将迎来2026年秋季学期的第一个周五，想必会堵一些，所以大家提前做好心理准备。16:05了，这里是每天和大家不见不散的辣妈辣妹，大家好，我是 banana。上了一周的课了，我们也这个孩子上学之后工作了一周了，什么感觉呢？是轻松还是不自在？有的小朋友刚刚上幼儿园啊，家长每天提心吊胆，感觉啊比自己这个分离焦虑特别严重。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小朋友的适应能力比我们想象中的强很多。无论怎样都 OK 啊，你看如果孩子没有上幼儿园，我们现在有时间来陪他，陪伴的日子会很短暂。你会发现孩子上幼儿园之后呢，他的志气会慢慢的脱去，慢慢的就会变成小大人一样，慢慢的进入到了中青春期。那个时候他就不完全是我们的了，看着他长大也怕他长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一首歌《知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招的哪门子？

0: 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Hello
3: Hello，
4: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是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是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开家长会了。
1: 爸，我妈呢？
0: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

16:16，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banana。

OK 啊，多种方式就可以跟我们互动，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平台，非常简单啊。现在这么流行直播，大家也应该看看主持人，哎，我们这个电台背后的主播到底长什么样。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看见延安，哎，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每天都会发布不同的消息。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不要太在意你的孩子，妈妈越放松，孩子越优秀。这句话呢，也是听一个朋友来跟我说的。你会发现，有了小孩之后呢，很多妈妈的责任心爆棚啊，家庭就过得特别的累，矛盾也多，大部分都是因为孩子。气氛压抑根本不是缺钱，而是家里的女人啊，就是一直在委屈自己，让自己停止成长。很多女性结了婚之后啊，这是一种女性的困境，生了孩子人生自动归位来为什么，哎，老公孩子家务柴米油盐，唯独就是没有自己。你会发现，尤其是像我们这一代的妈妈们，她们真的就是那种牺牲自己来换取家人的这个安稳的一个精神啊，有时候让你会觉得非常的心疼，总是想要改变他们，但是这种思想根深蒂固，非常难改变。就包括现在我们回家吃饭，妈妈也总是炒你喜欢吃的菜，很少知道妈妈到底喜欢吃什么，她也很少会特意为自己来做一顿饭。哪怕出去点菜啊，你们两个人，妈妈可能会点两个你喜欢吃的菜，而自己呢，什么都行。

那么希望我们这一代女性呢可以戒掉一个东西叫做牺牲感。牺牲感，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解药哦。就是男人和孩子最害怕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我每次听到这种话会非常的崩溃啊。所以呢我决定我不可能给我自己的孩子说我不是为了你，哎，但是呢妈妈可以做到很多，妈妈可以是你的后盾。千万不要这个放大自我牺牲啊，让孩子有一种哦，我的妈妈真的太可怜了，为了我她才过得这么不幸福啊，孩子会有负罪感。包括现在我们经常说原生家庭啊，有很多朋友都被困在了原生家庭里，很难治愈啊，所以希望我们这一代人的孩子能有一个好的心态。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34，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本娜娜。来关注到目前东大街从东关大街到双拥大道整体的车流量大行是缓慢，其他路段的通行目前还是不错的，没有特别堵的地方。那么我们今天的晚高峰出现将在4:50左右。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的话题是妈妈应该放松一点。我发现啊，大部分人很难做到，因为都是感觉孩子至上，包括我自己啊，就是会有一种妈妈的牺牲感，每次吃啥东西呢，也是让孩子先吃。其实包括我们现在的社会和大家的薪资情况啊，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做这样的牺牲了。可是当妈妈的永远会觉得，爱可能就是永远亏欠吧。你说，哎，我都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我才到这步田地啊。这段时间也看到了房主任的这个真人秀。说实话，每次听到这种话，作为小朋友来说呢，真的会压力特别大。妈妈的委屈、牺牲和自我放弃不会换来家人的感恩，你会让全家都很压抑。因为你越牺牲，你的心里是不平衡的，因为你会知道，我这样的付出是因为我牺牲了自己。你越不平衡，家里就越容易吵架。我们应该把自己过得舒服一点点，多余的爱再给家人啊。你相信如果在一个满满都是爱的家庭当中啊，你给足自己的爱，你多余的爱会越来越多。女生总会有一种不自觉的牺牲的精神啊，我会觉得要努力克服这种精神。很多妈妈一生的寄托就是孩子开心我自己就开心，孩子不听话我自己就会难过啊，这对孩子不公平，这对你也不公平。孩子有自己的人生，你也有你的人生。好好说啊，很多我们看到这个现在有很多短视频呢，我们能看到不同的人生。你会发现啊，哪怕小时候过得乱七八糟，长大也可能会有精彩的人生。不要靠孩子证明自己的价值啊，也不用用自己的爱好、自己的圈子、自己的追求。

还有我觉得很多我们现在的家长都会问孩子的感受，哪怕他两岁三岁，问你想不想，你愿不愿意。有些事儿呢就咱们安排，因为小孩子他们还是小朋友，有些事儿咱们家长安排就对了，没有必要问他的一些需求。如果全家都跟着孩子的思想来过的话，那不是乱套了吗？16:38，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时间。一起来听这首《曾经是情侣》，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妈妈们可以依旧记得曾经的自己。

我觉得做妈妈没必要是完美的，而且也有很少完美的妈妈，因为每个人的经历都是那种手忙脚乱乱七八糟。我希望每个妈妈都可以安心的做妈妈，当然了也可以更好的做自己。

0: 实啊，晚点登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听见987，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历史铭记苦难，岁月见证战争，无数先辈浴血奋战，用鲜血换来了民族的解放与和平。回望峥嵘岁月，我们缅怀革命先烈，铭记来之不易的胜利。和平来之不易，吾辈当自强。新时代的我们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传承不屈的民族精神，心怀家国，脚踏实地，为祖国的繁荣安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6:49，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娜娜。来关注到目前南大街从中心街到市场沟路整体的车流量是偏大的，北大街从抗大北向目前到二道街的车流量有一点点大，不过目前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没有特别堵的地方。那么我们今日的话题就是让我们的妈妈们，咱们首先得先做自己，放松放松。有很多的这个妈妈们会围着孩子转啊，有的人会有很多抱怨，但我周边呢就有一个女生，她每次都围着孩子转，哪怕她真的有很多的兴趣爱好，她也会这个透过孩子上学啊一些点点滴滴的时间来完成，然后她从来都不会抱怨，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棒，我们向她学习。跟着我的 only时间来到了16:50，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到的是这首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

0: 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所以就很没有意思。哦，25年了，上不死了。对着对着，我跟你说，他这样的人，他是富裕不了的，他会越来越穷。所以那个人，我觉得他现在还是个穷人。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声拉花花。今天是彩文一个人上节目啊。那么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先了解路况啊，从百度地图智慧交通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看呢，沿河西路从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距离1.18公里，平均速度低于3公里每小时，比畅通的时候多个24分钟加重的趋势。龙湾隧道由西向东拥堵距离585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7分钟加重的趋势。满房线由东向西G210附近拥堵距离1.07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个12分钟加重的趋势。包南线是由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拥堵距离722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7分钟加重的趋势。川松路由南向北拥堵距离394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4分钟加重的趋势。东大街是由西向东拥堵距离301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3分钟加重的趋势。沿河东路是由东向西从沿河东路到沿大路拥堵距离473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5分钟加重的趋势啊。南大街是从中心街到礼堂巷拥堵距离由北向南拥堵距离213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3分钟。西环路从北门口街到西沟路由北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车流量稍微有点大。枣园路从枣园大道到 G210 国道由西向东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啊。以上就是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说我们的话题。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如果一个人你不主动联系他，他也不主动找你，说明什么问题，对吧？人说腿被坏咱能走多久，真正铁打的感情是个什么样？你以为你真的感情真的兄弟是你的，价值不对等，你的热情成了廉价的打扰。你需要他，可他并不需要你，哪怕你只是想和他交个朋友，可在他眼里未必把你当朋友，因为你不如他，你的价值也没有他觉得朋友圈子里非你不可，知道吧？这就是人，都是慕强的。我们喜欢和

那个些比我们强的人去交往，那那些强者身上有我们学习的东西，需要学习的地方，那么很多关系不是靠你小心翼翼维护就能继续。有些人之所以是你疏远了，是因为他觉得你和他之间存在一定的落差着了，他不想在你身上浪费时间，知道吧？所以你不找人家，人家就不可能找你，除非你主动找人家，是不是？我们都喜欢和那些比我们强的人去打交道，我倒是好累了。你看我第一个同学发小，这个不管贫富，不管职业，不管什么，任何时候随叫随到。我记得我上学一直是班长，然后出来是求助，到现在的话才纯粹就成了联络员了，就有啥事儿都是大家给我一说，哎，我就一通知一组织，或者有什么大家都在跟我一商量，就是这样子的。谁有想法大家都出来，就是这样子，就是好像习惯性的，从小到大大家都习惯性的这样子的。那么可能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集体里的角色不一样，但是我们喜欢那些强者是需要学习的地方。很多关系不是靠你小心翼翼就能继续，有些人之所以和你疏远，是因为他觉得你和他之间有存在的差距了，不想浪费时间，人家想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到别人身上，这个东西叫情绪价值，他不想跟你再拉什么情绪价值，对吧？生活的轨迹彻底脱节，强行叙旧就是内耗。你比如说岁月不仅催人老，还会改变人的跑道。曾经无话不谈的同床，两个人在一个被窝里睡过的一个好朋友，对不对？哪怕现在在一个写字楼里敲键盘，在一个小城里守铺面，生活轨迹都不一样了，圈子不一样，话题就不一样了。偶尔见一面，大家坐到一起聊聊人生，谈谈生活，可能可以啊。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言，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啊。那么你聊的是阳春白雪，人家说是柴米油盐，除了改变的回忆，找不出一丝共同的话题。我跟你说，就不要说这好了，你就跟同事，现在各种同事，你都话题都想的不一样了。因为娃娃不是一样大，我的同事年轻，人家的娃娃才上小学，人家说都是小学生的事儿，我说的大学生的事儿，人家也不爱听，人家说的我也听不进去，就是这样子的。所以除了改变的回忆，没有任何的这个共同话题，强行叙旧就是一场巨大的内耗。哦，这也就是为啥有些老朋友慢慢的各奔东西了，不是我们刻意不把对方当回事儿，是我们被遗忘在，哎呦，谢谢乐弟来了，这个乐弟来了，我的赞就有望上了啊！谢谢君上花卉，对吧？慢慢的胳膊都洗了，不是我们刻意去把对方遗忘在岁月里了，而是不投屏了，没话说了，避免了渐行渐远的结局。然后呢，就这样吧，就反正就是我们就这个少见面，少打扰，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不拉，对吧？再一个就是你在别人的优先级里本来就不在前，本来就不在前三，不联系你就是讨厌你，不是的。有些人不联系你只不过是他忙工作，忙娃娃，忙副业，忙人际关系，并不是不联系你，而是不联系任何人，这是一种。有些人成家了，有娃了，慢慢也就熟悉了，他的世界围着他的家庭转，你的世界围着你的家庭转，对不对？你们相互之间有了各自要奔赴的前程，他也有经常来往的朋友，那个人比你更重要，更适合现在的他，所以在他的世界里你就成了个跑龙套的了，可有可无，一样样的。我的发小早上给我打个电话，我说回了，过了三五天没给回，人家下午给我发了个信息，我半个月才看见。说良心话，不是我架子大，是我真的忙不过来，或者有的时候记不住。那你说疏远了吗？没有，真有事儿还是能会聚的，对不对？然后说好一起吃饭了，人家在楼底下等我，等我忙完哈个，人家也忙了，人家走了。我这还以为人家恼了，实际是他也有突发事件。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日子，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你要恼也没办法，好你了，我的生活里少了你，你的生活里少了我，我们的日子照样过，我们只是给彼此提供个情绪价值而已，联系不联系，来往不来往，这就是我知道你过得好，你知道我过得好，没有困难的时候咱们就真的不去打扰对方的生活，为啥不找你？你别管别人找不找你，都不影响你的好，你的生活，你自己，对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必须要做的事儿，都有自己。

0: 必须要走的路了，任何人脉都是锦上添花，真正的底气是你自己强大，你有效率你就不孤独不寂寞，你就朋友多，对不对？所以把自己混好了，你的圈子就越来越好了。有些感情不必要强留，属于你的一直都在，不是你的咋见都不在。亚历山大，欢迎你。哎呀，有人给我送粉丝灯牌了，有人给我这个送人气票了，我今天要不就挂铃了。不过还好，我觉得我还可以，每次这个来直播总有人会送小送一点点小心心，点亮粉丝灯牌啊、哦，可以，大家继续点红心点赞。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就是其实人有时候不是人家不联系你了，是没有共同话题了，不对等了，过自己的日子啊，要知道依靠别人就要落空，最大的靠山还是自己，对吧？他人好坏跟自己实际没多大的关系，因为离开谁，你也就还能活你自己了，对不对？自己强大必护好，总会有人把你找。人就有的，狗咬丑是千古真理，要知道。草头拴着红缨马，门庭若市有热闹。哎，这是一个网友写的，对吧？就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是人性的本质啊、哦。所以就我们过好自己，让自己变得优秀和强大是非常重要的。谢谢随缘，说的太好了，这就是事实嘛。今天跟大家大声拉花花，就拉些事儿，拉些人和事儿，拉些我们想听的，有我们有共同这个。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出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听见987，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历史铭记苦难，岁月见证战争，无数先辈浴血奋战，用鲜血换来了民族的解放与和平。回望峥嵘岁月，我们缅怀革命先烈，铭记来之不易的胜利。和平来之不易，吾辈当自强。新时代的我们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传承不屈的民族精神，心怀家国，脚踏实地，为祖国的繁荣安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曹儿姐
2: 啊，
1: 哎，这个栓这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2: 哦，
1: 你害怕的那字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又周个说了，别个丝丝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丝丝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2: 哦，
1: 可美了。
2: 嗯，
1: 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2: 哦，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1: 哪里到了。
3: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1: 脚桶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直播的大神拉花花，今天依然是彩文一个人上节目。那么到最后一个小节呢，到了我们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哎，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了，就是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陕北人常说的挂打，也不是挂打，今天说个扫打。扫打就是扫挂、讽刺、挖苦、自扫骂槐。扫字多有歧义。在明朝左翼里头，这个扫就是月字旁过来个肉哨子的，你跟咱们就是多放点肉哨子，就是月字旁过来那个体操的操，没有提手旁，就体操的操换成就是提手换成月亮的月，就是这个扫，扫打啊，这个两者解释就是扫打同样的意思。这个词语就是你这一牌子话又是扫打谁了，操行哪天叫人给嘴里贴个橛子啊。乔百壮是钱家嫂子，是一个一声声人，看很久没有听过一声声人这句话了吗？乔百壮的钱家嫂子是个钱家嫂子，乔百壮的钱家，你们知道钱家是啥意思不？钱家媳妇钱家嫂子是个一声声人，跟谁也隔不到一搭理，年里杨哥对爷们子都不可他们家里啊。挨着宁免一村不免一户的规矩，匆匆的在他们家里转了一圈院子里，一家人扫米打眼的，哦，该有他是个不会好好说话的人。嫂子跟谁说话都是扫言打语的扫打，一句话把人能撩死，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他家养的猪是膘肥体壮，我知道后气了。前甲后气，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啊。他家养的猪膘肥体壮，然后乔板壮就说了，就说哟，全吃自个儿家的，没吃过人家的。你咋这么个破意来了？人家说你们家的猪可好了，膘肥条啊，我们家猪全吃自个儿的，没吃过人家的。妈呦呦，招人！邻居两个娃娃在院子里淘气了，他隔着矮墙就是底墙大喊说：“啊，自生个娃娃不教育，广种不出。”乔板砖叫他一打理去线上可教育会了，他说没心汉好男人，不会骗人，不会见，没脸看。这么厉害啊，这是个什么嘴啊。大队书记通知他交提留款了，提留款那个时候啊，他说一和地此怪子没停嘴，清早就碰上个催命的鬼。哎，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好会说呀，哪来的这么多怪话。这就咱们陕北人，你看人家不识字儿，但就是会扫打人，一句话上来就把死怼你，一句话上来就把死怼你。没有谁可以是一座孤岛，多年后村里孝敬渐渐的不闻不问来，渐渐的带来嫂子逮住回来的人拉拉画画拍拍打打，再也不是那个冷言冷语扫打的嫂子了。没人找你了吗？你成了个这个独角戏了，最后连说话的人没了啊。对，现在的人叫杠精，怼怼就怼了，你看把人怼的，把人是能笑死了，这个太有才了是吧。好吧，就这样子吧啊。接下来要给大家又到了送歌的时候了，真好听，真有意思，我就好喜欢我们大陕北的这个文化，所以我觉得有幸做个方言节目主持人，当然了我是唯一的一个陕北方言节目主持人啊，所以就觉得很荣幸能给大家每天都谈露笑谈这些这个过去的那些我们老一辈人的那些生活的点点滴滴，或者是我们的回忆，能把我们带到那个曾经的回忆里。想听个啥歌呀？哎，刚才那个谁要听个啥歌来着？这个苏文的歌今儿在听，换上个人，都挺难的，换上个谁？王二妮的歌你们听吧。听二妮儿的歌还是听谁的歌？大碗宽面，这个好像不是的。歌手王二妮，想听啥？陕北女娃娃，走起。

0: 好的，伴随着这首好听的二妮的《爱陕北》，我们今天的大神来好好到这里就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见。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租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车型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03，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节目开端先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最新道路通行状况。

0: 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此时此刻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出现在包南线。包南线由北向南，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拥堵584米，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除此以外，南大街由北向南，从中心街到市场沟路，拥堵1.05公里，多花费大家14分钟。整体来看，目前这两个路段的车流量会比较大，其他各大路段虽然说拥堵趋势有加重的表现，但目前所掌握到的最新路况显示，多花费大家的时间基本都在一个红绿灯灯时的时长，可能多等待1分钟左右就可以顺利通过。那朋友们，继续提醒大家，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最新路况的发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就可以实时对话框留言互动。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所提供的路况奖品，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为大家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为大家提供39.9块的驼奶食品。那节目开端，我们要继续感谢到的是乾坤湾景区为大家提供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于987的大力赞助和支持。继续在整点的时段，我们带领大家刷新了解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提醒各位，今晚到明天多云转晴天，有4级左右的偏南风，明天的温度10到27摄氏度。朋友们，继续提醒大家，咱们延安最近一段时间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希望大家早晚出门要记得添上一件衣服，确保自己的身体健康。感谢宝塔侠每天一如既往的分享。那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我们在每周周四的直播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出的板块987会客厅之欢乐颂，欢迎大家的持续留守和关注。
1: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2: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3: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3: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0: 嗨，朋友，在吗？我是一倩。不要因为5分钟的不开心丢掉23小时55分的快乐，不要因为没有掌声而丢掉自己的理想，不要因为错过了白天的太阳而错过晚上的星星。快乐当下，不忧未来。987欢乐颂，135好友化时光荏苒，打破所有循规蹈矩的桎梏，用探索世界的方式探索自己。这一刻，开启属于自己的一段欢乐。

0: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08，此刻正在直播每周周四987会客厅之欢乐颂。各位好，我是一倩。
1: 向上向善向美而生，唤醒生命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姐。
0: 很开心跟丽姐又一起来到了2026年的9月份了。
1: 是的，时间过得好快啊。
0: 是的，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珍惜当下。其实最近一段时间虽然说午间阳光还是很和煦很明媚，
1: 对，
0: 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体感温度还是相对于前段时间来说会有一丝凉凉的感受啊。
1: 而且特别早晨，像我是每天早晨要出去晨练，哎呀，那真的是好凉爽啊。
0: 对，所以每一个季节都会带给大家别样的惊喜，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珍惜当下，享受当下这个时节带给我们的心意。那今天我们在直播节目当中依旧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非常非常重量级的嘉宾。
1: 对，
0: 我们让会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今天呢邀请过来这位老大哥啊，是我发自内心特别佩服的一位很有情怀的大哥。他的名字呢叫周建华，是延安建华民俗博物馆馆长。他本职呢是咱们延安市民政局的职工啊。他30余年深耕陕北民俗与陕甘宁边区文物收藏。为什么佩服他呢？在2013年自筹资金创办建华民俗博物馆。要知道这个馆藏各类民俗藏品，一倩你能想到有多少件吗？
0: 我想不到，但是之前对于建华博物馆还是略有耳闻的，
1: 是
0: 知道很了不得。
1: 是的是的，他馆藏各类这个藏品呢达到了40000余件。
0: 天哪。
1: 那展馆呢2000多平方米。作为一个个人私人建的这样一个民俗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1.5至2万人次。
0: 天哪。
1: 哎呀，所以我呢前一段时间到建华大哥的博物馆走了一趟啊，我觉得他真的是潜心守护咱们陕北民间文化遗存，用心致力于陕北民俗文化的保护展示与传承。
0: 所以今天邀请周馆长做客直播间，希望我们的建华博物馆被更多的人所了解所看到。
1: 对，有请周大哥。
0: 那今天我们的直播节目主题30载坚守，让陕北民俗文化生生不息。首先有请延安建华民俗博物馆的馆长周建华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2: 谢谢大家，感谢。
0: 欢迎周馆长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刚刚其实听到丽姐在介绍的过程当中聊到了很多您这么长的时间为民俗博物馆所付出的心血，包括当下我们所取得的一些成绩，能不能我们追根溯源，先来和大家聊一聊是一个什么样的初心和想法让您决定要建这样的一个民俗博物馆。
2: 对，好的，那个谢谢大家。那个原来小时候，然后这个家里边，然后这个从小喜欢学美术画画。画画一直，然后呢原来那个这个环境嘛不行，然后条件也家里个人原有条件也不行，就喜欢画画，收集这些瓶瓶罐罐，收集了好多东西，原来是自私，然后就是喜欢。把这些东西收回来，然后照上画，然后后来越收越多，后来这个接触的这些人员的这个层次也不一样，就是越收越多，坚持了好多年。
0: 对，
2: 前面只是一个爱好，就是学画画，喜欢这个东西，后来越收越多，坚持收了大概有将近20年。然后后面这个收了好多，然后这个民俗的，以前主要是收这些民间这种老百姓家里这种民俗用品，后来然后收了好多，然后这个历史文物啊好多，然后这个后面通过收集这个东西接触的人这个层次也不一样。
0: 对，
2: 接触了好多，然后高人
1: 指点了一下，
2: 哎，我还有一些文化人，然后对这个认识。
1: 对，
2: 后来以后就慢慢通过这些人的然后接触和互相沟通交流提高，就想法就不一样了。
0: 对，就成体系了。
2: 就是后来就 舍不得丢，越收越多，然后从这个先是从历史文这块，后来到民俗这块，牵扯到这个咱陕北老百姓民间这个方方面面，收了好多。原来是单一的，后来这收的是成品成套的，把这个龙格文化、应时文化和这个各咱这个好多服饰和好多这个伎俩和这个方方面面的收的，然后就是。不成太大的规模，但是这已经收的非常全面了。
0: 对，更加的丰富多彩了。
2: 更加丰富了。
0: 嗯，
2: 到前二十年做这个事儿很难，但是前二十年这个奠基了好多基础，收集了好多，咱后来收不到些东西。
0: 嗯，
2: 后二十年然后做的就比较轻松了，因为这个后面认识的对这个东西更有认识。
0: 对，
2: 收了好多好多，
0: 就更专业了，
2: 更专业。
0: 嗯，那在收这些相关的物件的过程当中，家里人持有什么样的态度？
2: 呀，家里前面是绝对不支持，前面因为这个家里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好，然后这个吃饭呀，然后穿衣服都舍不得，但是买这个东西舍得花钱了。
0: 嗯。
2: 原来挣工资的一个月才挣62块钱工资就开始买这个东西，
0: 这个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2: 这个就是88年
0: 哦，
2: 上
0: 个世纪了，
1: 好久，
0: 上世纪80年代，
1: 倩倩是9几年的，
0: 95年
1: 的，你瞧瞧，
0: 所以很多在我出生之前还在更古老的一些东西。
2: 这62块钱工资，然后工资一发，赶快要买成饭票要吃饭。
0: 嗯。
2: 然后就余出来10块钱，然后买好多东西。
0: 对，
2: 原来那个人老百姓非常淳朴，他觉得没用的东西他就送给你了。
0: 对，
1: 嗯，
2: 你有时候买一包烟，给你抽一根烟，东西就送给你了。
0: 对，表达感谢一下。
2: 以前买老百姓穷，但是不卖东西。
0: 嗯
1: 嗯。
2: 后来，然后这个前期就收了好多东西，这没花多少钱。
0: 嗯。
2: 就靠一种情怀和。这个老百姓互相情谊的沟通，然后就把这东西收回来了。但后期收就是比较难收了，因为这个
0: 资金投入也更大，
2: 更大。然后这个好多这个老百姓对这个认知和媒体的宣传，他不懂的，他不知道这卖多少钱，他说钱少了他们卖给你，
0: 嗯，
2: 说是不好。
0: 他知道这是个值钱的东西，但是不论它的价格如何，只要是我们的建华民俗博物馆里面没有的，而且你认为它确实是应该存在的，我们也会花费心思，花费金钱把它购买到我们的博物馆里面，就为了让它更成体系。因为只有集中到一起，你像刚才会长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也说到了，虽然是一个私人的博物馆，但是每年的游客接待量达到1.多万呢。你像大家到了一个集中的地方，能够看到很多我们在之前一些年代能够接触到的东西，这个对于大家来说他了解的才更全面嘛。
1: 我感觉特别对我们这个70后60后包括80后，因为我是去了，
0: 是
1: 满满的回忆。
0: 对，让会长先来讲一讲他去完之后的感受吧。
1: 就是我其实是跟着咱们学会的一些姐妹哈，包括还有我爱人，因为我爱人他也是一个比较喜欢有小小收藏爱好的这样一位先生。我们之前在没有结缘建华大哥，我俩就去过一次，但是那次去了很不巧，就是闭馆了啊！哎，这嫂子跟大哥都不在。
0: 嗯，
1: 那么又有这样的机缘，在那个姿英姐的这个带领下，我们一块儿就到那儿去看了。看了之后，当时我爱人初步接触的时候还是很欣赏，等他看完了之后，他就是一种震惊。
0: 嗯，
1: 完了，他那天他没见到建华大哥，但是他就说啥说呀，我从内心深处我佩服这位大哥。
0: 嗯，
1: 这真的是热爱。
0: 对，
1: 这是纯粹的热爱，就没有这份热爱的支持，绝对做不到这个规模和程度。
0: 嗯，
1: 因为他那个小院里边，从就是无论是平房窑洞到楼上二层，所有的总共是多少孔窑洞来着？
2: 六孔窑洞，窑洞有6个，然后外面扩建了1000多平米。
1: 对，总共下来2000多平米，全部

0: 陈列着各个时期各种各样的历史，具有历史底蕴的社会背景的这样的物品。
1: 嗯，
0: 哎呦，走进去，特别是看到这个三寸金莲的这个小脚鞋啊，因为这个我为了看这个，我到北京有个妇女博物馆，我去看过。我到西安这个陕师大，它有一个妇女博物馆，
1: 但是没想到在咱们延安，
0: 但是这些博物馆里边的藏品都没有建华大哥他收藏到的这个范。这个面这么广，
1: 种类这么齐全，
0: 样式这么齐全、
1: 嗯，
0: 哎呀，所以我就觉得很震惊。这只是小小的一个点，
1: 对对对。其实刚才听会长讲，也能够想到说，初步踏入这个算是一个小院儿，这个展馆带给大家视觉上的一个震撼啊。像之前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嫂子和馆长不在，所以没看到。我就在想问，这个是家和馆，它是？
2: 分开的
1: 啊、哦！之前可能在一起，后来因为游客越来越多，
2: 游客越来越多，后来这个原来最早的时候是在延安来的，
1: 嗯，
2: 延安那个柴桥后面有个索南厝，在索南厝这里边，就是为了做这个事儿，当时单位上缝的这个楼花都没有要，
1: 嗯，
2: 然后就为了放这个收集这些东西，然后从老百姓家里买的，然后六间平房，然后有十米的个院子，那边就搞了有十多年，这回搞得实在放不下来，然后就搬回老家，老家把老院子有六个窑都在那基础上又翻新，又扩建了，还扩建叫将近2000平米。
1: 对，因为您前面说了您喜欢画画，应该在这个美学上，在设计上本身自己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想法，所以在现在的这个场馆的建设过程当中，基本都是请了专业的设计师，还是也会结合很多你自己的巧思。
2: 几乎是结合我自己的，根据地形，结合我自己的需求和想法。也有其他搞设计的参与过，
1: 对，
2: 就根据地形然后做得出，设计的。
1: 对，毕竟咱们成体系了之后，肯定要更专业嘛。
2: 对，
1: 除了像会长刚才说到让他比较震撼的，就我们以前的这个三寸金莲小鞋啊，不同的样式，不同的样态的一个呈现，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民俗博物馆当中有哪些值得我们前去了解的老物件？
2: 说起民俗这块，民俗这块牵扯的面非常广，非常多，
0: 对，
2: 有好多值得咱们这一代人去保护，然后抢救修的，然后保护这些挖掘这些整理这些东西，因为好多东西面临着消失失传，
1: 对，
2: 这个比个例子说，杂粮这一块，
1: 陕
2: 北杂粮，陕北杂粮，然后只有绥德一个老干部写过一本书，他这个陕北杂粮有160多种。但是我找了好多人，然后找这个书一直没有找到，但是有这个书没有找到。咱们现在，然后据我了解的是，咱们现在，这一代人能吃到的和看到的杂粮只有30多种。已经很少了。很少了。原来有个想法，我都找这个高建秋老师给我提过一个牌子，陕北杂粮博物馆，准备回来办这个东西，结果回来切合实际，其实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因为保护杂粮，它那个要求的这个恒温、湿度、温度、光照都有很严格的要求，杂粮是很难保存的。
1: 对，
2: 所以你个人根本没有这个实力去做这个事儿。但是我还一直有这个想法，因为这个杂粮这个东西，你再不去做、不去保护，因为种地的人现在这一茬人都在60岁以上了，
1: 是
2: 这一茬人，然后再没有能力去种地，然后好多以后像咱们小孩这一代，然后要说吃了来见都见不上。
1: 确实是你说的，就你刚才一说，咱们平常吃的有30多种，我都在我脑袋里面想，我好像10种都想不起来。
2: 就是嘛，你现在有好多这个传统文化这种丢失和失传的很可怕。你比如说，这还给你比个例子，就是咱们又没有在农村待过的，上50岁的娃娃都有，前面吃白面了，你给他抓一把小门儿，
1: 不认识，
2: 放在桌子上他不认识，
1: 是
2: 这个油糕是哪里？

0: 来的。
1: 嗯，
0: 这个豆芽了，包括杂粮好多，然后光餐桌上能吃到，但咋做的？
1: 嗯，
2: 对，
0: 它下不来，这种很可怕。
1: 对，
0: 就是很值得大家共同然后去呼吁。抢救，
1: 嗯，所以真是佩服啊！我跟周馆长聊着聊着，我也越来越佩服了。
0: 嗯、
1: 首先从自己的一个爱好，最后啊、把我们的这份爱好变成了专长、
0: 嗯，
1: 现在也落地形成了一个民俗博物馆、嗯，每年能够接待这么多的人，让这么多的人通过你的民俗博物馆，能够感受到咱们陕北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
0: 嗯，
1: 这已经。做的这件事儿，这是地方性的了，太了不起了。马上迎来我们的广播五分钟广告调播时间，朋友们，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是来自咱们延安建华民俗博物馆的馆长周建华。大家如果有听过建华民俗博物馆或者有去过的，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线留言，聊一聊你们的感受吧，好不好？感谢大家，我们过五分钟一会儿见。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

0: 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新兔滴滴一键唤醒啊，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没有打算租车的朋友，哎，节假日的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然后考虑的话，现在租辆车也挺方便，对不对？但是有些朋友可能还没有租过，想去租车呢，可能会觉得有点慌，毕竟车一般都是不外借的，那租车也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车的买卖。那么今天就跟大家来讲讲八件关于租车需要注意的事项。哎，想租车的时候呢，提前来学习学习，就不会那么担心了。租车前啊，首先租车前的一个准备，一定要注意避开规模小的租车公司啊，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调查，2018年的数据说，国内有90%的汽车租赁企业员工不超过5名，运营车辆不超过50辆，缺乏严格管理，没有可靠的安全保障，缺乏服务意识和标准。那这些小公司的寿命一般会比较短，很容易倒闭或者是直接跑路了啊。那现在有1/3的小微企业经济处于不健康状态啊，也就是说他们随时都可能会倒闭，所以说抗风险能力严重不足啊。街边的奶茶店你总是知道的，开几个月然后突然关门，之后再没有开过。所以租车的时候要选这种规模大名气大的平台和企业，这是最稳妥的一个选择。比如说某周某嗨，相对来说啊，人家毕竟租车行业这么久啊，要更靠谱一点。第二点，现在租车一般不需要冻结的，就是冻结租车押金，但是违章押金还是需要的，因此呢要注意存款或者是信用卡的额度是否足够啊。我们以某嗨租车的价格为例，那如果说租一天 RAV4 荣放普通车型的车辆押金是0元，但是违章押金就得2000块了，而且还车的时候违章押金是不会马上解冻的，所以手头比较紧的朋友租车前最好慎重考虑啊，最好慎重考虑。简单来说，你开车产生的违章，平台可能要1周以后才能够收到，再加上后续的确认和处理，违章押金大概要1个月，大概是1个月才会退给你。所以可以参考他们官网，其实都会写，如果没有违章的话，违章押金将会在还车后的30天才可以解冻。另外，如果你的芝麻信用分足够高，不用违章押金也是可以租车的。就比如说你像某嗨租车的官网就规定了，芝麻信用分在550分以上的用户是可以申请免交车辆押金以及违章押金的双免服务的。然后是第三点，就是确认订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买附加险。

0: 实参考神州和易嗨啊这些租车公司的规定啊，就是基础保险中的三者险的额度只有20万，那万一真的不小心撞到别人，有可能是不够赔的啊。那伤残赔偿金是根据伤残等级按照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啊。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4: 1936年9月3日，毛泽东致信国民党军第17路军第17师师长孙蔚如，指出贵我双方彼此接壤咫尺，同是中国人，和贤和仇自相兼酌，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我市多元化文旅场景让旅游市场持续升温。王海鹏在中心城区调研城市工作时强调，进一步提升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金秋瓜果香，我市各地特色产业闯出致富路。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这个暑期，我是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丰富的形式，更加深厚的内涵，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暑期虽过，但客未散。沉浸式演绎、主题 NPC 互动、研学体验等多元文旅场景，让我是红色游热度不减。来跟随本台记者陈雅妮一起关注，
5: 走进金延安景区，精彩的红色演绎轮番上演，趣味十足的 NPC 实景闯关游戏吸引大批游客沉浸式打卡体验，在互动中触摸历史，感悟初心。游客曹宇航：
6: 金延安景区中历史问答题可以让我们不仅感受到游戏的乐趣，也还可以学到历史知识，玩也玩好了，学也学好了。
5: 西安游客韩敏：
7: 看了杨家岭、青梁山还有博物馆，看到那些以前打仗用过的一些枪呀刀呀什么的，就给孩子讲了一下他们的过往，就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5: 为丰富来延游客和广大市民旅游体验，金延安景区紧扣红色文化底蕴，打造了延州闯关记、边区旧时光、双时空 NPC 互动演绎，还推出了烟花秀、欢乐泡泡派对、延安站站美食记等旅游体验产品，暑期累计接待游客60.02万人次。陕西旅游集团延安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宣传推广部部长吴学平：
8: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不断地升级演艺产品，推出更多的沉浸式旅游的项目，然后同时呢，提升完备旅游服务设施和这个服务，诚邀更多的广大游客来延安体验红色文化，畅游延安。
5: 在延安1938街区，大型红色舞台剧《红袖延安》精彩开演。针对暑期研学热潮，剧目专门开通研学团队专属绿色通道，加开多场研学专属场次。4D 剧目影院《阿良的长征》震撼上映，震动座椅、风雪实景特效、枪炮环绕音效，将观众瞬间带入艰苦卓绝的长征岁月，身临其境感受长征精神。陕西科技大学学生郭小凡：
9: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一面不停倒下的红旗，在它倒下之后总是会在下一瞬间被脊梁顶起，我感觉这一面红旗就像是当时的士兵或者是老百姓心中的一个信仰。
5: 北京游客梁日旭：
10: 钢省非常省，今天的幸福生活来自北京，使我们革命千百余秀

0: 奉章大夏的江山，作为后人，我们要继承老一代的革命传统，艰苦奋斗，发扬前人的优良作风，勇于平凡，把我们后人的思想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
1: 此外，延安新区潮动延安生活季也点燃城市活力，延州二道街夜市灯火璀璨，烟火气与人气双向涌动。今年暑期，我市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游客需求加速向品质化、小团化、个性化转变，也为我市文旅发展带来新课题。延安文旅集团延安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郭改梅：
2: 我们将重点补齐短板，一是做精产品，做优服务，丰富情景教学，细化全流程接待；二是规范定价，摒弃底价内卷竞争，以品质赢市场；三是深挖镇企校园客户，开拓新媒体，引流新渠道；四是做强品牌，强化队伍业务能力建设。作为市属国有企业，我们将深挖延安红色资源，打磨精品文旅产品，助力延安建设全国红色旅游首选目的地。
1: 暑期结束，但延安红街依然红火热闹，秦腔、篝火晚会、夜市各类特色活动精彩上线，吸引游客市民前来感受红色街区的独特魅力。市民高腾飞：
3: 红街呢，离我家也比较近，带小孩来玩，有这个吃的喝的，了解咱们陕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可以体验陕北民俗民风什么的，挺好的。
1: 游客郭志兵：
4: 我是一名温水籍刘胡兰故乡的参战老兵，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看了这个情景剧再回延安，我很感动。
1: 为丰富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生活，延安红街还推出多项夜间文旅体验项目，无人机足球赛、全民健身操和各类特色表演，精彩活动每周五至周日傍晚6点起陆续开启。
5: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中心城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进一步提升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王海鹏走进延安博物馆城市规划展览馆，详细了解延安城市发展历程，听取全市国土空间规划、城市建设治理等汇报。他强调，要结合编制155专项规划，做好城市空间布局、产业培育、基础设施建设的评估完善提升，稳妥推进中心城区和其他县市产业合理布局、发展协同增效，不断提升城市能级和综合竞争力。王海鹏来到宝塔区双拥大道新洲花园 A 区，实地查看老旧小区改造、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与社区工作者亲切交流。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建强社区工作者队伍，织密网格化服务体系，切实提高对群众急难愁盼的态势感知能力，积极面向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发展社区服务，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在延安公用事业集团水环境治理公司和马家湾智慧热能公司，王海鹏调研了污水处理、城市供热等公共服务工作，叮嘱企业要坚决扛牢安全生产、环保等主体责任。他强调，要结合城市有机更新，优化排水管网体系，提高再生水综合利用效率，要抢抓夏季窗口期，做好设备检修，确保热源持续稳定供应。随后，王海鹏来到南关正街和二庄科，调研海绵城市建设和山体沟道人居环境治理巩固提升等工作，强调要善始善终做好海绵城市和山体沟道治理收尾工作，征足用好六张网建设等政策，持续巩固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努力营造宜居、宜业、宜游的良好城市环境， 市领导王云祥参加调研。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9月1号至2号，市政协举办2026年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专题学习培训班，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出席并讲话，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杨光远主持，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晓鹏、副主席徐长玉、张秀、马小翠、贺毅、刘凯、白广玉和秘书长张军出席。专题学习培训班邀请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王东仓教授、市发改委副主任贺占强，分别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聚焦“十五五”发展规划，助力延安高质量发展进行授课。6名政协委员做了交流发言。参训委员纷纷表示，将把此次培训所学转化为履职实效，牢记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履职要求，立足自身岗位，持续深化思想理论学习，广泛凝聚各界共识。紧紧围绕全市“十五五”良好开局目标任务，聚焦一元四区建设、区域协同发展等重点工作，深耕调查研究，精准建言献策，坐实协商式监督，自觉把履职工作融入全市发展大局，紧扣市委部署主动担当作为，找准履职切入点，画好最大同心圆，推动政协所能对接党政所需、群众所盼，以实干担当展现圣地政协委员新风采，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延安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与力量。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昨天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召开信访工作约谈暨重点案件化解专题会，落实市委常委会部署要求，研究重点信访案件化解工作，约谈相关责任单位。他强调，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理清问题症结，用心用情攻坚信访积案化解，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耿军强主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群参加。郭柱国认真听取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卫健委、市自然资源局等牵头部门和涉及单位案件化解情况汇报，逐案研判分析，厘清问题脉络，现场研究推进案件化解工作。他指出，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倾听群众呼声的重要窗口，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秉持有理推定、有解思维和如我在访、换位思考工作理念，毫不松懈攻坚积案、化解矛盾，以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郭柱国强调，要紧盯信访三个专项工作既定部署，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案件，吃透案情底数，健全台账清单，做到情况明、症结准、措施实。要严格落实包案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亲自督办，全过程跟进案件处置和群众诉求回应，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要坚持法理情融合施策，按照依法加办法工作思路，分类精准处置各类信访诉求，有效化解信访积案，减少信访增量。要强化标本兼治，在抓好个案化解的同时，坚持举一反三，源头治理，深入查找问题背后的制度短板和管理漏洞，推动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郭柱国要求，要健全上下联动、分层攻坚机制，对跨领域、跨层级、化解难度大的疑难案件，实行市级层面统筹研究化解。要充分发挥各类媒体监督作用，适时通报重点信访案件办理进展和化解成效，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评议。 要完善信访加纪检联动机制，强化闭环管理和跟踪问效，确保各项化检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以高质量信访工作为高质

0: 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继续来关注你好延安。金秋瓜果香，我市紧扣7+25现代产业链群发展布局，打破传统地域限制，发展特色果品产业，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3: 在宝塔区何庄坪镇赵家岸村，从南方引进的种植无花果分产上市，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采摘。小朋友吴泽瑶：
4: 我今天第一次见到无花果树，我感觉它的生长非常神奇。我今天尝了一下，它的口感非常绵密，很甜，很好吃。
3: 种植户齐晨告诉记者，今年2月份，他在赵家岸村承包了4个温室大棚，全部栽种了无花果，预计产量15000斤，收入30万元，采摘期可以持续到11月底。
5: 咱们这有5-6个品种，大面积是以伯爵和巴劳内这两个品种为主。咱们目前这个销售是不存在一点问题，因为每天采摘的人也多，订礼盒的人也多。现在每天咱们这个园区出口可能就是个100斤左右。
3: 眼下子长市安定镇的露天葡萄也进入了成熟季，线上线下订单不断，采摘游客络绎不绝。子长市群众王蓉：
6: 路口这儿在天车这儿有个卖葡萄的，顺便的果园里那个看了一下，葡萄也非常的新鲜，买老西家。
3: 子长市安定镇安定村村民贾张如：
7: 连凤花镇都是精品，一斤就是6。
3: 子长市安定镇安定村党支部书记杨鹏：
8: 葡萄是我们村的支柱产业之一，我们村现在有89户，种植面积是300多亩，很多人就现在是慕名来上来在我们村来采摘这个葡萄，村民的收入也比较可观。
3: 乡村振兴中，安定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建成600亩集中连片葡萄园，通过科学管控长势，合理控制产量，果品品质不断提升，市场知名度越来越高。子长市安定镇党委组织委员何娟：
9: 近年来，我正通过搭建防爆设施、推广科学管护技术、专业化种植培育等措施，持续提升果品品质，产出的葡萄呢，品相佳，口感好，市场口碑优良。保守估计年产值超600万元，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一餐热饭暖民心，细微服务见初心。黄陵县持续优化养老服务体系，扎实推进城乡老年助餐服务建设，以家门口的暖心食堂精细化就餐服务，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养老服务更有质感。来听本台记者苏欣欣发回的报道。
10: 每天早上，黄陵县龙方镇苏家某村的老年食堂饭菜飘香，暖意融融。食堂精心搭配荤素膳食，保障饭菜营养可口。从食材甄选、精细烹饪、日常消杀，到食品留样、台账登记、就餐管理，各环节流程规范，服务精细，让村里老人足不出村就能吃上安全、热乎、可口的暖心饭菜。华林县龙方镇苏家某村村民高学成：
11: 对我们老年人很实惠的，早上是8件，中午是2件，早上很方便的，对我老年人确实是很幸福的。
10: 同样，在店头镇北川社区后子坪村老年食堂也是温情满满，除了做好舌尖上养老的同时，当地还持续延伸服务链条，将助餐服务与文体娱乐、便民服务深度融合，全方位服务老年群众晚年生活。黄陵县店头镇副镇长薛阳卓：
12: 我们在注重营养采食的基础上，以书画、琴腔、面画多项文体活动为载体，同步建设老年大学教学点，极大地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同时开展量血压、测血糖、照相、理发等便民活动，举办乡村舞台、书籍阅览等文娱活动，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10: 小小助餐点承载大民生，华林县持续推进助餐服务标准化、常态化、精细化落地，织密城乡养老服务网络，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幸福晚年。华林县民政局副局长刘栓平：
13: 目前全县建成农村助餐点6个，社区助餐点2个，能够为全县450余

0: 余名老年人提供助产服务。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再抓好持续化规范化运行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人群的精准化服务，突出产事安全，做到全链条服务。
1: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2: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黄河回响晴润延川大型系列文艺演出在延川县文化广场启幕，陕蒙两地同台演出，让草原文化与黄土文化碰撞交融，为现场群众与游客奉上一场韵味十足的文化视听盛宴。活动将持续深化黄河流域跨区域文旅协作交流，充分挖掘夜间文旅消费潜力，有力助推延川县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又到开学季，吴起县慈善协会联合本土爱心企业开展年度慈善助学活动，向138名困难大学生发放助学金共计 45.54 万元。至此，该助学项目自2007年启动以来已连续实施20年，累计资助学生2178人次，发放助学资金 714.6 万元。日前，延渝高铁首个跨城市高架道路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辅助工作奠定了基础。延渝高铁建成通车后，西安至榆林铁路运行时间将由5小时缩短至2小时，将全面实现陕西市市通高铁。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日前印发。方案指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给予补贴。
3: 昨天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用通则》和《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正式实施。这两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将对特医食品的创新研发、注册监管、产业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从9月1日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政策调整后，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也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9月起，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在北京正式实施，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当地时间9月1号，秘鲁外交部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并表示这一决定已通过伊朗驻厄瓜多尔大使馆以外交召会方式通知伊朗。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长改、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个态度就行了。因为有小白哥，王狗子又让袁国良和梁玉书也到旁边摇睡去了，他自己则带着驼生和陌生两兄弟整整守了一夜。那天夜里，他给两个小后生讲了好多关于他达的事儿，包括过河奇袭突围、绥远抗日、率骑兵师起义，甚至包括他当年被迫离开陕甘边等等，讲得很详细。临了还总结了一句：
1: 你达才是真英雄，大英雄。
0: 袁国良和梁玉书自然也没睡，等好不容易把小白哥哄得睡稳之后，已经不早了。梁玉书抬头看了男人一眼，眯上一会儿，走了几天了。袁国良略显慌张地点了点头，随即拉过枕头在女儿旁边睡下了，但咋都睡不着，就那么闭着眼睛。不一会儿，梁玉书也掀开被角进来了，并且还像之前那样侧转身子，把胳膊搭到他的胸腔上说：不要熬煎，我相信你，你应该早早把娃娃送回来嘛。一个男人家成天提心吊胆的，还要带娃娃，操磨坏了。你看你都老成圣了。袁国良的内心一下子又汹涌开了，猛地把头埋到他胸前，泪水又一次山洪般地涌了出来，并且很快就嘤嘤地哭出声来。那可能是感激的泪水，也可能是源于压力终于释放之后高兴的泪水，说不准儿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谁知道呢？在袁家的脚地上停了三天之后，白云的遗骨就被敛进黑栓赶制的柏木盒子，埋到了牛背梁上面向阳的山湾里，长眠于从未谋面但已不知被他浮想过多少次的雁栖岭了。袁国良的两个儿子和几个外甥，甚至连黑栓和魔六的孙子，包括马家和杜家的晚辈们，都按岭上的风俗给他披了麻，戴了孝。第二年春夏之交，他的坟头竟开出了一朵当地人从来没有见过的小花，并且很快就在周边阴开了一大片，后来更是阴的岭上到处都是。那花漂亮极了，六片花瓣通身净白，只在边缘处隐隐镶着一道红边，于是人们就都叫它小白花。白云一入土，袁国良就来到位于高小对面山湾的梁玉文的坟前，整整坐了一后晌，但什么也没说，就那么默默地坐着，直到梁先生过来叫他吃饭的时候才离开。从离开雁栖岭到这次回来的差不多16年里，他再没见过梁先生，并且他当年离开的时候，梁先生还只是他的先生，但现在已经给他当了12年的老丈人了。那天梁先生还专门杀了一只鸡，好酒好菜的把他这个第一次上门的女婿款待了一番。袁国良总以为老丈人一定会就当下的形势和政策走向方面的问题跟他探讨一番，但他竟然只字未提，也没有问他这些年的经历，而是整整跟他聊了小半夜鸡零狗碎的事儿。梁先生的确是最懂他的人。之后没几天，袁国良就换上了玉书给他赶做的老粗布棉衣裤，脚蹬踢倒山，俨然一副岭上农民的状态。

0: 装扮。这几天他跟两个儿子也已经稍稍建立起了一些感情，但依旧有些陌生，这也正常。他跟陀生最后一次分开的时候他才刚满五岁，陌生则更是自打离开昭君闹就再没见过他，压根儿没有任何记忆。可如今一个已经虚岁十六了，一个也已经十二了，都出落成冒腾腾的小后生了，咋能不生疏呢？不过小白哥跟玉书倒已经完全打成一片了，还直接叫起了妈妈，整天黏着他不放。两个哥哥也都很喜欢他，抢着抱他，让他骑马马。眼下正值冬闲，没什么事情可干，村人们就整天相互串门。袁国良一回来，他家自然就成了整个牛背梁的中心，几乎每天都要来好多人，甚至连邻近村落的人都会过来。虽然他家已经被确定为岭上人的阶级敌人了，但村人们似乎都不管那么多，该咋还咋。并且大多数人，尤其是分得了大院窑洞的那些村民们，似乎多少都有些歉意。
1: 二娃，没办法吗？就这么个政策吗？
2: 没事儿，这个政策好，我们出生入死几十年，不就为了个这吗？只要大家好好磨光景，不要把那些好地亏了就行。
0: 他们自然会对他这些年的经历感兴趣，便都争着问他。
1: 哎，你最大，当过甚官？
2: 参谋长。
1: 带多少人马？
2: 两万多。
1: 天的神神有，怕死人了。
2: 听说你还见过蒋介石？
3: 见过。
2: 咋敢见来了？听说那青面獠牙可坏呢。
0: 他笑笑，
3: 其实也不是你们想的那么个。
2: 咋？不都说呢，坐上铁圈撂炸弹，炸死好人几十万吗？
0: 他便笑着不再解释了。老婆婆们都对他的断臂比较关心。
4: 你说日本人那些坏种子，不好好在自己家里死着，闪得把咱娃娃桎梏成这么个，当时保险疼死了啊。
0: 说着说着就把事儿扯到自己身上了。可他的独臂的确很碍事儿，驱牛翻地倒还罢了，把鞭子绑到断臂上就行，但锄地之类的细法活就不好对付了。加之他这些年一直远离田亩，对各色农活也确实生疏了，所以黑栓便给袁继耀参了一计，把他家、魔六家、梁先生家跟袁家的羊并成一圈，干脆让他拦羊算了。哦，对了，就在梁玉书从昭君闹回来那年，黑栓的小儿子就娶了袁继耀的小女儿二英，于是他便和梁先生、魔六一样，成了袁继耀的亲家了。第二次土地改革之后，他们四亲家就组成了一个变公族，打破岭上人宁跟别人伙过年，不跟别人伙种田的说法，依旧是一把韭菜不零卖。于是袁国良便从统帅千军万马的军官变成了洋官，每天前半晌他就背上干粮骡子，把几十只绵羊赶到十八罗汉顶上，待羊一吃稳就爬到雁头毛，坐在烽火台根儿，沐着习习的山风，静静地看会儿从湛蓝的天空缓缓划过的白云，亦或是山下各座粮卯上农人们劳动的场景。那一方一块的农田里，三三两两的农人正在锄地，禾苗肥壮，主家舒畅。尽管劳累，但对土地的彻底拥有，似乎总会让他们产生一种难以压抑的踏实。

0: 幸福感，便会不时停下厨，吼出一嗓子婉转高亢的信天游来。偶尔兴致高的时候，袁国良也会仰起头，扯着嗓子对上几句。晌午，他就把羊群围到烽火台根儿，把干粮摞子里的饭罐子拿出来，找几只奶水旺盛的奶糕母子挤些奶，撒点随身携带的盐面儿，再顺手掰上两根红耳烧杆子，呼噜呼噜地吃上半罐子羊奶子泡捞饭，然后便像真正的山里人那样咂咂嘴，
1: 足劲儿。
0: 有时甚至会用一首应景的《信天游》来抒发他当下的满足和愉悦。其实黑栓总要仰头骂他，
1: 没你打的挠呢，
0: 然后再对着袁继耀嘟囔上半天，
1: 你看你倒哈这个鼻夹子，放下大官不当，当起了洋官，老爷还刚准备跟你到沙城混火的吃两顿鱿鱼海参呢，这下咋吃屁都不香了。
0: 而梁先生则总是笑着反驳他，
1: 非也非也，与大起大落间能从容淡定如此者，实乃大丈夫也。
0: 黑栓转身瞪着梁先生，
1: 你这各地打卷一样各囊些剩，我说国良就是我这辈子最称心的学生，教了一圈又反转教成个受苦小子了，还称心称个屁，早知这么个的话，几百里路上寻你做屁呢。论教受苦的话，既要我六子哪个不如你。
0: 梁先生微笑着摇了摇头，
1: 实乃愚人之见也。
0: 是的，对于袁国良的选择，黑栓自然不能理解，否则他就不是黑栓了。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耳畔响起老朋友的歌，才懂情谊，经得起岁月距离。晚上十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旋律，真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懂得雨天来自郁可唯。面对挑战，背负期待，你会是什么样的状态？这首歌给了非常温柔的答案，就是熬过去就能迎来晴天。22:06，今宵夜未眠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乐碎的音乐之声。回家永远都是你最大的退路。妈妈的歌谣，莫西子诗。

首表达思念的歌，来自莫西子诗妈妈的歌谣。当然这个思念有思念远方的亲人，也有思念长大的故乡。22:09，今宵夜未眠，聊到的是什么叫活得不错啊，结果大家都来吐槽自己最近出了点小问题。刚刚是第一个吐槽的看谁啊，安小郭说一周不到一周车蹭了2次，哎，希望是破财免灾吧，对这个心态还是挺积极的。重启就是生活，我啥时候说什么断奶，我说的是有钝感力，就是慢半拍的意思，也许是慢一拍啊，就是对很多事不要太敏感，钝感一些就会快乐一些。万灵打扣男孩说一日三餐管饱，也就是过得不错了，大富大贵其实也可以活得不错，我理解的活得不错就是知足常乐吧，但是感觉还挺难的。确实很难啊，就如果那么容易的话，那大家都很快乐，那这个世界上没有忧伤，要音乐做什么，对吧？海大百川说我现在状态就挺好，有个爱我的老公，懂事的娃，我们偶尔拌个嘴，但都是为了家好，也希望我们这个三口之家一直维持这样的幸福生活。有时候我觉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老公就说我没有上进心，因为他是个工作狂，现在还在加班。每个人节奏不一样啊。善行莫侠说你理解的活得不错不是好好吃饭睡觉那么简单，而是心里有根，眼中有光，脚下有路，不管外界如何喧嚣，你都可以知道自己是谁，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是一种很高级的有分量的那种幸福感踏实感了。

忧草，来自周华健。努力做自己，说如果这世上真的有忘忧草该多好呀，不开心了就来一根吧，但是没有，只能听听忘忧草来消愁。我觉得活得不错的状态就是有知心的伴侣，有闺蜜，有自由，开开心心做自己，不被妻子妈妈或者任何身份困住啊。虽然很难吧，但是放低点要求还是可以的，只要每天不加班，孩子可以自己管理好自己的学习，每天有空锻炼一下也可以。别的头边人说，昨天晚上在学校加班的时候，办公室旁边

好像过道上的配电箱控制我们办公桌旁边教室的那个插座跳闸了，跳了三次，前两次能够把它给按回去，第三次马上就跳了，就放回去又跳了，哎，真的是各种不如意的事情。昨天晚上回家，用一个充电桩充电啊，结果呢，早上5点多醒来，发现那个桩是坏的，一点没充上啊。后来就到了附近的充电站快充，找了两个充电桩都有问题。你说这充电桩，刚我们导播非常着急的跟我说，他说他今天回家可能半路上要把车推着走，因为发现电量不足了，但是忘了充电。对，我觉得生活当中是有这些小插曲的。你如果说哪一件事情都做得特别的尽善尽美，其实也挺耗神儿，挺累的。偶尔会忘一下，忘了充电就忘了充电，遇到充不上电的充电桩就遇不到嘛，就让你打车上去上班，就是让车休息一下啊，让它休两天。对，总会解决的，总有上班的办法，总有公共交通，是吧？嗯，就是跳闸了，那就，那就先。也没办法，就让电工修一下嘛。是有时候会有这些不完美和一些小插曲的，但是不会影响总体的这个生活质量的啊。我觉得这种就还好，哎呀，这看就变成诉苦了，是不是？海纳百川说，刚这首《忘忧草》非常喜欢，今天工作很忙，还遇到了一些小的问题，听了这首歌好像还行，好好睡一觉吧，明天起来这一天就会好的啊。小蕊蕊的初一说，原生家庭有很多问题，妈妈总是不知足，张口闭口总是跟我提钱，确实有点累，精神上消耗比较多啊。对，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家人之间的这种给不了情绪价值啊，给不了就给不了，但是有时候他要不鼓励你，还有点让你垂头丧气，就有点太难受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听音乐啊，音乐当中有很多遇到原生家庭问题的音乐人，他们都把那种负面的情绪转化成创作的能量，把它写进歌里，或者是放在旋律当中，以一些忧伤的旋律，或者是让自己自洽的歌词，暂时的逃离那些现实生活当中的小小的困境，然后从里面出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让自己活得不错的一个方式吧。然后再想第二步，对，先在音乐当中沉浸一下啊。22:20，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希望你们今天都过得不错，希望音乐当中的你们听得享受。听到的是容祖儿的《小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我真的受伤了，来自张学友。虽然唱的是受伤了，但是真的真的太好听了。扁头头扁，非常喜欢张学友啊。然后刚才就说，天哪，学友大哥的这首作品好像每一次听都是有不同的感受啊，就真的是太好听了。然后你说我媳妇儿也总是说我怎么没有上进心呀，她当时是从出纳做起，后来转做会计，现在又当起了培训师，经常加班，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啊，事业心很强。然后相对来说扁头扁就躺得比较平，是不是？对，刚刚有一段是孙杨录的我们九月的评宣啊，但是孙老师肯定是多才多艺啊，逆风蔷薇夸孙老师的啊。梦里妈妈晚安，你说睡个好觉也是不错的生活状态呢，明天见。好的。云听公分时说，刚听到刘德华的练习啊，还想再听首张学友的歌，结果哎，学友大哥的歌就这么来了。对，我觉得就是你听时间久一点，就会发现很多的愿望是可以成真的啊。我会默默地记下你们的喜好。一鸣说，看喜欢的书，做喜欢的研究，就是我憧憬的状态吧，是我觉得活得还不错的样子。李斌说，刚刚听到容祖儿的小小，方文山填的词实在太棒了啊。Nicholas 说，练习其实这首歌就有我们想要的答案，一直在练习，然后做好准备迎接未知的未来就好啦。Terry 说，难得深圳晴了一天，路上不堵，心情也好，慢慢的适应晴天哦，要开始慢慢练习适应晴天了吗？之前是雨下的多是吗？我觉得要适应的就是无论晴天雨天，你心里都是晴天就好了啊。努力做自己说，听到练习，听到小小，听到忘忧草，总有一种求而不得的遗憾。最后总结，我真的受伤了，今天晚上的歌让情绪有点荡啊，旋律非常舒缓，但是我们要像忘忧草歌里唱的那样学会和解。开学的节奏我也需要适应一下。好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叫什么等待当中吧，慢慢的跟自己和解，因为有时候你需要慢慢的消化。我觉得晚上好好的休息就是一个消化的过程，这个事儿先放一边，想不明白的事儿放一边，开心的事情也不要太亢奋，我们慢慢的在音乐当中消解吧。我其实就是属于那种开心或不开心都反应特别强烈的人，我以前是啊，现在也没改太好。对，很难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是我一直在练习。练习跟你们一样吧，比如茉莉妈妈说的就特别好，她说40岁之前对自己来说就是做加法，要升职，要加薪，要买房，要买车，要生活稳定，要对自己有要求，既要又要。40岁之后就发现生活必须要做减法，要停止内耗啊，降低欲望，减少焦虑，享受生活，轻松自在，就是活得很好的一种生活状态。对，希望你们都能够把这些所谓的道理放在心里，慢慢的去撞南墙，撞完之后再回过神来，发现这些是

是天涯再见呀。我其实最早的时候没有听懂这首歌，我一直觉得感情好像是因为你能够变成更好的人才能够遇到更合适的他，后来才发现其实他说的是懂得永恒是让你变成更好的人，就是两个人能够有一段永恒的感情是两个人同时变成更好的人，而且是对彼此都好。如果是一个人一直在变好，那个人节奏不对好像也容易出问题。还有就是有时候你能够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并不是你自己要多优秀你要多完美，不是的，就是两个很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遇到了，节奏比较相似。然后现在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有时候也会感叹吧，就20岁的时候听一首歌大概就是拼命的做加法，就是让自己哇这个好那个好这个好再好，后来发现并不是因为你特别优秀特别好你就可以遇到一个跟你同样好同样优秀的人也一样爱你啊，很难很难的。但是会有一个可能在很多条件都不符合你的情况下他就是跟你很合适很适配啊，所以感情的事情很难讲的。然后你们两个能够共同的去创造生活，然后能够把生活过得还不错，这也确实是需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对，感情当中是需要这样的啊，是两个人一起。心里的牛说叫我犀牛没问题，我喝你的马。好，海纳百川说刚钻进被窝本来都准备休息了听到了苏州河太好听了啊，暂时驱赶了睡意不想说晚安继续听一会儿吧。Lucky 说下周要对下周我们要进行一个小小的升级哈，频率做一个小小的调整，但是我还是在小酒馆这个时间出现啊，9点到12点这3个小时，晚上的9点到12点，所以也没跟你们过多的说这个事儿啊，因为下周你们还会听到我，只是说9点钟才能听到啊。珍妮称没法起了说活得不错，就是自己和对自己来说重要的人大家都健康，然后心愿都简单啊，不要那么不知足啊，总是想那些遥不可及的事情就好了。什么要被老师被我说哭了啊？爱音乐的 MC， 情歌没有告诉你，来自梁静茹。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0: 不想说再见，来自牛奶咖啡。23:06，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是的，不想跟你们说再见，不想跟你们说晚安，因为我还没有下班，我还要听一个小时的歌。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所以看你们的时间，看你们的安排。哎呀，我觉得有时候你们比我更关心我耶。大鹅呀说，3天之后我就要在天黑的时候出门上班了。哎，真的，现在7点就天黑了，在那个时候出门上班是需要勇气的。还好是秋天，我现在一想到能够在落叶纷飞的秋天骑着自行车，不疾不徐的跟大家反方向前进，还是一件挺开心的事情的。
1: 一个人离开，
0: 跟你正没法起了，说一下子要连着上很多天晚班吧，太辛苦了。对，熬一熬就过去了，忍一忍就好了。那能怎么办？
1: 那些曾
0: 人生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听月光小柯。

夜半歌声，来自张国荣。哇，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突然发现九月又要到了。可能很多人想念张国荣会在四月份，但是我好像每年九月份会想到他，因为九月十二号是张国荣

生日，今年是他70岁冥寿啊，所以下周我们会在动听 OST 做一期张国荣主题的 OST。 嗯，哎，会不会选到这首呢？我们再盘一盘啊。刚刚这首歌是95年电影《夜半歌声》的同名主题歌，影片当中还有黄磊，还有刘琳，对，就是演大娘子的那个刘琳。对，我前几个月吧，我忘了是什么样的契机，我重新的看了一个剪辑版的《夜半歌声》，还是很好看了，很多的就是场景啊，包括就是故事讲的过程，哇，还是那么精彩。嗯，哎，很多时候虽然时间不能重来，但是重温这些旧时光里的一些画面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好像一切都没有变，哎，一切都可以像从前那么的美好。嗯，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相见不如怀念说，在这个时间听到了哥哥的声音，很惊喜啊。对，夜半时分听到夜半歌声。嗯，然后刚刚在上一节还播了一首果味 VC 落叶纷飞的季节，一下子把那个伤感的情绪就带走了啊。对，我觉得我以后可能会在星期五的晚上多播一些摇滚乐。下周吧，我要重新的把我们的小酒馆的这个

0: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满江。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开启福气满满的一天。我的福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音乐。

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Viz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

0: 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孟非定律乐团《晨昏献绮梦》，
1: 化作光晕入黄昏。
0: 第九名，王以太爱热《Crazy Love》。第八名，吴许维《多多关照》。第七名，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

0: 第六名《满江菜旗》，朝过去挥挥手。第五名吴克群，我走我走。第四名张延琪，姚小棠，忘了吗？忘了吧。
1: 为什么还要等没结果的回答？挣扎吗？挣扎吧，假装不爱吧。
0: 第三名容祖儿，等等等等。第二名陈慧琳，三秒一生。第一名梁咏琪，远距离。
2: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3: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由张芸京演唱，葛大为作词，陈伟作曲，是一首颇具代表性的抒情摇滚作品。歌曲2009年随张芸京首张个人专辑《破天荒》发行，同年被选为影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成为2009年华语影视 OST 标杆作品，也是承载一代人青春记忆的经典金曲。这首歌是为张芸京量身打造的专属作品。作为音乐比赛出道的新晋歌手，张芸京执着不惧非议的态度打动了词作者葛大为，由此诞生了这首主打忠于本心、执意坚守的歌曲。凭借与剧集的完美融合，《偏爱》在当年实现了广泛传唱。这首作品不仅让新人歌手张芸京迅速打开知名度，又一次验证了原创歌曲加影视赋能的传播模式，丰富了华语影视原声音乐的成功案例。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张芸京《偏爱》。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3: 配错峰上市，宝塔区柳林镇果业技术服务站站长乔磊，
4: 在这个颜色上我们实现国花绿搭配，主要就是丰富销售模式，品种上搭配上我们实现早中晚结合，拉长它的销售周期，让我们的果农就是在不同时间段都有苹果卖。
3: 洛川县一年一度的早熟苹果采摘季也全面开启，果农严格遵循科学规范采摘，枝头硕果在地头变现。洛川县旧谢镇果农车万宝：
5: 早熟苹果是四亩起，品种属于橄榄，价格很满意，收购价就是3.8到4.5每斤，今年产量可以，对我们农民来说还是满意的。
3: 洛川县苹果经纪人潘志刚：
6: 今年来说又是抢货的迹象，对咱现在目前这个红橄榄啊，基本是订货价格在4.4到4.5左右，关于咱这个光果啊，现在目前就3.5到3.5左右，相差个1.多块左右。
3: 原间采摘，原间交易，颗颗苹果坐着果锅车转乘客运车直达全国各地百姓餐桌。果商孙新安：
7: 橄榄早熟苹果基本上咱发的都是现货，基本上都发的是国内市场，即将发的是华南地区、华东地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一带。
3: 洛川县苹果营销中心副主任郭旭阳：
8: 当前橄榄苹果已进入销售旺期，各镇街都设置了收购点位，方便果农交售苹果，各地客商也陆续来落入园收购，苹果交易市场活跃，成交量持续放大，整体销售进度明显加快。
3: 在吴起县庙沟镇大岔村种植片区，红彤彤的鸡心果挂满枝头，品相喜人。吴起县庙沟镇大岔村苹果种植户李根：
9: 我今年承包了我们村上的100多亩果园，有鸡心果，然后富士果、维纳斯花卷，目前鸡心果已经到上市季节，这几天正进入采摘期，目前我这个鸡心果可能就是在10万斤左右，这个市场销售这块也还行，收购上上门收购，然后说一说我们这人都感觉看起来比较忙，紧张有序采摘。
3: 与此同时，吴起县薛岔村袖珍苹果产业规模化发展成效显著，全村群众抱团发展，连片种植，果品质量稳步提升。吴起县吴起街道薛岔村党支部书记崇振全：
10: 今年的采摘能达到40万斤，客商直接到地头收购，每斤是5块钱，昨天收了10吨，今天又收10吨，是销往泰国、迪拜等海外市场。
3: 果商徐刚林：
11: 品质好的了，苗果这个这些

0: 地里当然就是10万斤左右，这几天正在陆续采摘中，现在拿到市场也好销售，因为口感好。
1: 随着早中晚熟品种的合理搭配和产业链的不断完善，延安苹果不仅让果农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也让延安苹果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2: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延川县调研城市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下足绣花功夫补短板、强治理、优服务，不断提升县城及重点镇综合承载能力和人居环境品质。王海鹏来到延川县文安驿镇河滨广场，听取镇区规划建设、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配套等情况介绍。他强调，重点镇是连接县城与乡村、承接产业与基层公共服务的关键节点，要因地制宜推进重点镇建设，坚持以规划为引领，统筹推进镇区保护、开发、转型，积极稳妥盘活存量资源，逐步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不断提升城乡群众生活品质均衡性。随后，王海鹏来到延川县城中心街路遥广场调研城市规划建设、城市更新、特色商业街区规划、建筑消防安全、非线整治等工作。他强调，要一体谋划争取六张网建设和城市有机更新项目，深入实施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持续抓好人居环境提升和公共服务补短，让城市更加安全、更加干净、更加有序。要统筹推进县域经济与城市发展协同并进，精心培育城市特色业态，推动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充分激发和释放城市创新创业活力。要把文脉传承作为城市内涵式发展的关键维度，保护好城市特有的历史文化、地域环境、建筑风格等，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调研期间，王海鹏还到文安驿镇梁家河村查看了秋粮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强调要精心精细做好田间管理，确保秋粮丰收，千方百计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带动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9月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到宜川县吉义镇调研灾后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用心用情保障受灾群众生活，全力以赴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在吉义镇薛家坪村，郭柱国仔细查看道路、农田、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及修复进度，详细了解生产生活恢复情况，现场研究解决困难问题。他强调，要耐心细致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工作，加强集中安置点规范化管理，及时主动回应群众诉求，有序推进损毁房屋修缮重建，积极开展路面清淤、河道疏浚、堤坝加固，全方位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确保群众温暖过冬。要扎实抓好农业生产恢复，组织专业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逐地块核实农田受损情况，科学指导农户做好耕地恢复和补植补种，加快巨灾保险、农业保险灾情查勘、损失核定，做到应赔尽赔、快赔早赔，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要全面落实救助帮扶、产业扶持等政策措施，积极引导受灾群众通过灵活就业、外出务工等方式拓宽增收渠道，坚决守牢因灾返贫致贫底线。要强化项目谋划包装，紧盯中省政策导向和资金投向，加大向上汇报对接力度，市县联动谋划实施一批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抢抓当前有利的施工时机，加快推进水毁道路、桥梁等修复重建，全面恢复电力、通讯等功能，严把工程建设质量，持续提升防灾减灾能力。要坚持汛期不过、思想不松，加强气象监测、预警预报，细化防范应对措施，抓实危险地带群众转移避险，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目标既定，贵在督行。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立足延安发展实际，明确贯彻全省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擘画加快一元四区建设路线图，要让图纸变为现实，在于锚定目标不放松，对标对表抓落实，一步一个脚印，确保各项工作不偏向、不漏向、不走样。昨天，延安日报发表记者雷荣的评论文章《锚定目标方向，对标对表抓落实》。文章强调，锚定目标方向，对标对表抓落实，要始终坚守遵循客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的发展路径。遵循客观规律是谋划发展、推动工作的前提根基。只有尊重发展实际，才能避免走弯路、做虚功，实现行稳致远。实现既定目标，要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条件和生态功能，遵循产业、人口向、优势区域集聚的客观规律，找准自身定位，强化互补赋能，深化交流协作，宜生态则生态，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不求人云亦云，不追你有我有，多大脚穿多大鞋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只有遵循客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才能更好地主动融入全省、全国区域发展大格局，避免脱离实际、盲目铺摊子。锚定目标方向，对标对表抓落实，要牢牢锚定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力源的核心关键。培育发展新动力是破解老区发展瓶颈、激活内生活力的根本抓手，只有厚植增长动能，才能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持久势能。实现既定目标，要主动对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革命老区振兴、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抢抓区域发展政策机遇，集聚整合各类优质要素，做强优势产业板块，在深耕现代能源、苹果产业、红色文旅等优势领域的基础上，持续研练、补练、强练，聚力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的新的特色产业集群，挖掘新的动力源泉，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澎湃动力。锚定目标方向，对标对表抓落实，要坚决抓实深化改革、完善治理的根本保障。深化改革是破解体制机制堵点、释放发展红利的关键一招，唯有以改革破局开路，才能打通制约发展的各类壁垒，实现既定目标。要紧扣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要求，主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破除要素流通制度障碍，清理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等政策壁垒，健全生态补偿、利益共享、成本共担协同机制，以深层次改革破解发展堵点难点，完善区域发展治理体系，充分释放体制机制红利，为区域协同发展筑牢制度根基。文章最后说， 道虽耳不行不治，全市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上来，锚定目标不动摇，攻坚克难不松劲儿，对标对表抓落实，把全会提出的宏伟目标细化为一项项举措，一个个项目，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贡献更大力量。
3: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

0: 正在播出。
1: 秋季开学季，延安公用集团及时雨便民服务队精准服务，深入辖区多所中小学、幼儿园，开展校园水质检测、供水设施全面排查检修专项工作，全力护航新学期校园用水安全。来听本台记者陈雅妮发回的报道。
2: 在延安市新区第四幼儿园，便民服务队工作人员重点对教室、食堂、直饮水机等重点用水点位进行水样采集检测，严格把控校园饮水水质关口，确保师生饮水安全达标，放心可靠。延安市新区第四幼儿园教师白琪：
3: 工作人员来学校开展了水质检测和设备维护，来得非常及时，非常贴心，为全校师幼的用水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我们也更安心更放心。
2: 延安水务自来水有限公司水质检测中心检测员贺珍珍：
4: 我们对这个水的浊度进行检测，检测结果为0.10，符合国家要求。我们还会现场检测余氯、pH 等，剩下的检测项目将带回实验室进一步检测。
2: 服务队工作人员也对高新一小、宝塔十三幼等多所学校进行了水质检测，同时对校园供水管网、供水阀门、输水设备等基础设施进行全覆盖、无死角排查检修，及时排查潜在渗漏、老化、故障等安全隐患，现场整改维护各类问题，全力保障校园供水系统平稳有序运行。延安水务自来水有限公司水质检测中心工作人员魏华：
3: 我们及时雨便民服务队将持续开展校园水质巡检、管网维护，守护校园供水安全，以细致暖心的便民服务为广大师生健康保驾护航。
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继续来关注你好延安。连日来，宜川县党员干部紧抓晴好天气，积极组织群众开展土地复耕补种、田间管护、大棚修复，最大限度减少强降雨造成的损失。来听本台记者陈雅妮的报道。
2: 儋州街道迅速联动农业部门，科学规划复产方案，免费为群众发放蔬菜种子，指导群众对受雨水冲刷地块进行翻耕整理，因地制宜补种小白菜等晚秋速生蔬菜。宜川县儋州街道高湾村村民张昌福：
5: 种了米，后两天有七八亩，政府为了减轻这个耕耘负担，给免费发放一些菜籽，回去赶紧种好，能挽回一些损失。
2: 在农技人员全程跟进指导下，当前儋州街道各村补种的速生蔬菜已陆续出苗，长势喜人，为秋季稳产增收夯实基础水平。宜川县儋州街道高湾村村民江玉平：
6: 水霜以后啊，我种下这白菜就出来了，将来卖点钱还能加上经济损失。
2: 同时，当地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协助农户清理修整受损蔬菜大棚，恢复种植条件，补种作物，多措并举，拓宽增收渠道。宜川县儋州街道高湾村村民常新年：
7: 现在镇上把这两个大棚收拾出来了，种点小菜还能挽回点损失，还能点收入。
2: 宜川县儋州街道高湾村党支部书记祖红新：
8: 我们将继续引导群众强抓晴好天气，应种尽种，补种满种，精细做好灾后田间管理，全力稳生产保增收。
2: 干群同心忙生产，强抓农时保丰收。宜川县将紧盯农时，精准施策，常态化做好田间管护、农技服务等工作，全力以赴稳生产、保民生、促增收。
9: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历时62天的2026年铁路暑运日前圆满落幕。暑运期间，延安地区旅客出行需求持续旺盛，旅游流、学生流、探亲流三重客流叠加，客运量实现大幅增长。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延安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 101.6万人次，其中高铁旅客发送 49.2万人次，同比增长 33%， 到达旅客 100.5 万人次，同比增长 31.6%。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2: This is Hit the Road，
0: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3: 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1，欢迎此刻分享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间的7:30，我们在这里陪您出发。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1度。了解完天气，关注最新路况。目前观测到川松路由东向北拥堵387米，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川松路附近拥堵2.38公里，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二庄科路至二中巷拥堵375米，双拥大道由西向东永昌路附近拥堵137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现在正值清晨的早高峰，温馨提示所有的听众伙伴们，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特别是要温馨提示这些送孩子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学校路段做到即停即走。